他知道他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行，他又请了这么些帮忙的，这是肯定那么回事儿。佟林一想，我哪能领进王府去呢？这是什么地方？能叫他们进去吗？一个个神头鬼脸的，他们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临走临走再放把火，火烧雍亲王府，那怎么办？佟林就想啊，给他们领到个什么地方去，或者是九宫主坟，或者是地坛，或者什么地方吧。一时拿不定主意，所以就愣了半天。就在这个时候，二总管何吉从里边出来了，来到佟林身旁。哎，教师爷啊，什么事儿？爷传出话来了，说不管来的是谁，让您把他请到里边去，爷要看一看。这不方便吧？是是，但是爷说的挺死，一定要把各位请到里边。你看看，佟林心这话，我的爷，你怎么这样呢？你倒了解清楚了再发话呀。但是雍亲王说话虽然不是说什么圣旨，那也差不多呀。佟林是唯命是从。好吧，我师兄，王爷有话，请各路英雄到里边。司徒朗一听，好，哈哈哈哈哈，咱们今儿个也沾好人的光，也看看雍亲王四皇子固山多罗贝勒爷，爷他到他家串个门，我各位怎么样啊？行行行行，走，里边走吧，里边。这帮家伙摇头晃屁股，毫不在乎，都撇着嘴呼噜呼噜呼噜往里走。佟林的心呢就提着嗓子眼，但又一想，今天幸好各位大侠都在，人多有力量，能确保雍亲王的安全。说话之间，来到第三道院，也就是雍亲王请客这院，佟林把手一招，各位留步。大伙站在院里头，佟林上台阶进屋。其实啊，门帘撩着，门开着，往外看得清清楚楚的。佟林来到雍亲王近前，王爷，您来怎么做这个决定？这都是我的仇家。哎，还穿呢？那怕什么的？仇家他又不咬人，把他领到我的近前，我开开眼嘛，我瞅这仇家都什么模样啊。这老头我看着眼熟，哦，想起来了，这不是玲珑岛的岛主、世界妙手九尾宗医司徒朗吗？爷您好记性，就是他，在川桑林想要接囚车劈木龙的就是此人。好了好了好了，开川呐，我看出来这种人呢对你还有点不服啊。你今儿个大显身手，狠狠地给我教训他，一定叫他心服口服。他要再不服，开川呢就把他给我废了，整死这么个主，跟撵个臭虫、挤死个狮子也差不多少，你明白吗？爷，我明白。还有后边的那些，我先数数一，哎呦，51个，呵，超过半百啊！何春、何吉呀，在大门上拴，二门上锁，门都给我堵上。干啥？稀里哗啦，子弟咣当当当当当，咣当当当当当，门全插上。佟林心说：“师兄，司徒郎，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逃。”

0: 这回我可护不了你了。你看这在川桑林也好，在某一个地点也好，我说了算，我说放你我就放你，现在不行，我这头顶上有个爷呀，我得听人家的，人家传情话来了，让我狠狠地教训你，你说这事怎么办？你这不找倒霉吗？孔林心里是这么想的，可门这一关呢，司徒郎领着这伙人有点发毛，怎么回事？手中紧握家伙，变毛变色的，唯独司徒郎稳如泰山，是纹丝儿没动，也不看。一会儿门都锁好了，孔林领命。二次从屋里头出来，我老哥哥，您请到屋吧，坐一会儿，喝点水，正赶上吃饭，饿了您吃点东西，不必，不用套近乎。佟林，方才我说的清楚，我报仇来的，咱就谈报仇吧，别扯闲篇。你说咱在哪儿比？我看这院还挺宽敞，正是比武较量的好场合。是你佟林亲自伸手呢，是还有垫背的？你找出几个来我看看。这司徒朗大言不惭，这一巴巴不要紧，就气坏了千里地行仙楼瑞楼在下天灵侠王峰，他俩新来的，两人一皱眉，问身旁的东侠：“我东侠，这怎么回事？”哎呀，二位有所不知啊，你们是后来的，这里头有很多套头。这司徒朗是玲珑岛的岛主，怎么，把经过讲了一遍。哎呀！这么说海川对他高一次，一次放他，再次放他，他干什么蹬鼻子上脸呢？你瞅那个专横跋扈那个样，哎，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聚众闹事拿刀动枪，公然找个雍亲王府来，你说他这胆子有多大？我看海川太有点绵软了，我替海川出去。地行仙楼瑞出来了，跟个球一样就滚动到院中。兄弟，佟林一回头，老哥哥您怎么出来了？兄弟，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兄弟，你这人太懦弱，你不能对牛弹琴，像这种货他不知道香臭，你跟他摆什么道理？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这样的人就是皮子紧，你好好给他数数就得了。兄弟，闪退一旁。佟林刚想劝他，哪知道地行仙飞身形跳到司徒朗近前。我司徒朗，你好不东西你。来，我替我兄弟跟你走几趟，我看看你这世界妙手九尾踪鸡有多大的能耐。其实他那个比司徒郎矮不多少。司徒郎撇着嘴，二目放着光看了看他，阁下是哪位？千里地行仙楼瑞，楼瑞没听说过，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说楼瑞，我看你像个球一样滚到我面前，最好你像球一样你给我滚回去。我说楼瑞，你这两下子不配跟我伸手，我不是伤你的自尊心呐、啊！ 你比佟林差着一大截，你怎么能配跟我伸手呢？奉劝你赶紧给我闪到旁边，别耽误时间。今天老朽来就是找的佟林，冤有头债有主，你算个什么东西？嗯，滚，你给我滚开。您说这院里头两方那么多人，司徒朗一说这种话，娄瑞能挂得住吗？那也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呀、啊。地行仙这脸腾就红了，司徒朗啊，少要大话欺人，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你把我给胜了，我兄弟佟林自然就过来拿命来。刚要伸手，在司徒朗身后那大和尚过来了，就是那个高人一头炸人一臂，那嘴咧咧的老像吃苦瓜似的那大凶僧过来，把司徒朗给拦住了。
1: 阿弥陀佛，
0: 老爷子，杀鸡焉用牛刀，既然佟海川不敢过来，有人愿做他的替死鬼，那就交于老衲，我收拾他。司徒朗点点头，大师，那您就费心吧。司徒朗说完了，往旁边一站，给观战。再看那个和尚，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娄老侠近前，他得低头看娄瑞。天底下真有不知死的鬼呀、啊！罢了，我都纳闷儿，这个佟林大老杆会什么手腕，把你们这些人摆弄的随便，还有人情甘意愿替他卖命。哎呀，看来佟林不是个简单人物啊，要不是佟林手腕高，那么就说这帮人都是混蛋，包括你娄瑞在内。来来来，咱俩伸手，贫僧陪你走上几趟，你要在我面前过去3个回合，我抱着脑袋滚出雍亲王府。娄瑞一听，什么？你是个谁呀？我在你面前过不去3个回合，你这口气也太大点儿了。看来司徒朗今天请来的人，个个都能吹牛。说着话，老侠客火往上撞，双脚点地，腾身蹦起。蹦干什么呢？啊，不蹦够不着他呀，那个差一半呢，抡单掌就劈和尚的脑门，铁砂掌砸下来了。就见这大和尚往旁边一闪身，把娄老侠这掌躲开，娄老侠紧跟着使了个丹凤朝阳，扇他的耳根台子，大和尚往下一蹲，这一巴掌扫空了。娄老侠又使了个顺风扯旗跺子脚，踢和尚那大肚子，和尚一甩肚子，身形一转，这一脚也给躲开了。 大和尚接茬一乐，老瑞，你不就这两下子吗？现在我让了你三招，可差不多少了。你要得寸进尺，休怪老僧翻脸无情。你接掌吧，你奔到花盖穴，又是一个单撞掌。大和尚吐气吸胸，屁股往后坐，把这一掌闪开。紧跟着就见这个和尚双手举过头顶，那肚子一起一伏，叫唤出一嗓子来，叫这一嗓子可要了命。说是打雷嘛，截然不同。要比喻的相似，就好像那个深山里那狼嚎差不多少。震的地都颤了三颤，在场的人无不惊骇。也别说楼瑞，大部分人觉着蛤蟆根发竖，脊梁骨发凉，脖子都刮冷风啊。心说这味儿太刺激人了，也太难听了。可楼瑞就在打冷颤的时候，就发现这和尚把嘴一张，又是这么一声。楼瑞哎呀一声，是翻身栽倒。幸亏后边人多呀，奔过去几个人把老老侠抢救回来了。再看印堂发青，鼻子孔冒血，昏死过去了。大和尚往后一撤身，啊，就这么两下子，我叫唤了才两声，就吓死了一位。哎，佟林，你过来，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要冲着你叫唤几声，我看你能顶得住，你顶不住。您说这玩意儿邪门不？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和尚有这组能耐。这叫声太刺激人了，谁也顶不住劲儿。司徒郎在旁边站着，嘴角隐隐乐了，哼，那意思瞧，我请来的朋友还用费劲吗？打什么叫唤两嗓子你就得趴下。他在旁边打棒枪，佟林你过来，你要怕你别过来。佟林是干什么的？能叫他叫得住。不过佟林也纳闷，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一叫唤这人就躺下了？他发出了一种什么声音？说仔细的研究研究，仔细的检查检查，看看楼瑞怎么回事，没那时间。这就是战场，谁给你留这个时间去检查去？所以佟林呢，疑惑不解。但司徒郎也叫号，和尚也叫号，佟林实在有点下不来台呀。拽出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大吼一声撑，就跳到和尚的近前，把胸脯一拔，佟林来了。就见这和尚乐的眼睫毛都开花了，哈哈哈哈，好好样的。佟林呐，即使你死在我的手下，我也服你，你够条硬汉。这就叫顶烟上，这就叫见死不惧。 英雄。不过呢，佟林呐，今天可到了你寿终正寝的时候了，来年的现在就是你的周年，贫僧送你上西天。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偶尔您会听到骗婚的新闻，有的是高富帅露馅，有的是白富美翻车，受害者往往是人财两空，别提多闹心了。不过呢，您要是觉得这事儿是现代人的专属，那有点太天真了。咱老祖宗玩起骗婚来，那脑洞更大，胆子更肥。凭什么这么说呢？告诉您吧，古代那些骗婚的，有的敢骗隐士的千金，有的敢哄皇帝的公主，甚至还有人把骗婚当成了职业，一辈子都靠这一招来捞钱。那他们都是怎么干的？哪些人又是骗婚这行的重灾区？一卷藏在袖子里的文书如何就成就了一段姻缘？贿赂太监，忽悠皇帝，明代人骗婚为什么如此胆大？古代女人骗婚又有怎样的套路呢？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古代人骗婚的那些事儿。在古代，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名门望族招亲，最看重的就是对方的家底和前程。寒门小子想靠结婚实现阶级跨越，难度堪比登天。可唐朝有个叫王氏的穷书生，偏不信这个邪，他硬靠着一番骚操作，把当时著名隐士侯处氏的女儿娶回了家。后来这人还当上了大理评事监察御史，相当于今天最高法的法官兼监察部部长，妥妥的人生赢家。那到底他是怎么做的呢？说起来这王氏啊，家里头穷的那叫叮当响，没背景没钱财，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一肚子的墨水儿。可是他心气儿高啊，普通人家的姑娘他看不上，偏偏就盯上了侯处氏的女儿。这个侯处氏呢，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当时文坛响当当的隐士，眼界非常高，脾气还十分古怪。这个怪老头选女婿的标准更是高到离谱，他早就跟媒人放了话，说是他女儿要嫁就嫁官二代，

0: 四也得是功名在身，前途无量的。像王氏这样的穷小子，要是直接上门求亲，指定得被侯老爷扫地出门。思来想去，王氏决定剑走偏锋，靠骗婚搏一把。他找到了侯家有点交情的媒婆，骗他说啊，自己已经通过了明经科考，现在就等着朝廷发任命文书了，完美符合了侯老爷心中女婿的标准。接着他又拿钱忽悠媒婆，说只要促成这门亲事，他愿意拿出百金的谢礼。面对金钱的诱惑，媒婆根本就没想真假，一门心思的想拿好处费。他跑到侯楚氏面前，把王氏夸得那叫天花了乱坠，说他年轻有为，知识渊博，是百年难遇的奇才，如今功名在身，就等着当官了，跟咱家小姐那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这侯楚氏呢，虽然脾气怪，但对有才华的人还是很看重的，听媒婆这么一说，心里头就动了念头，决定亲自面试一下这未来的女婿。他把王氏请到家里，天南地北的聊经史子集，没想到这王氏啊是有真本事，甭管老爷子问什么，他都对答如流，条理清晰。看得侯楚氏频频点头，心里头已经有了八分的满意了。可满意归满意呀，嫁女儿是终身大事，侯楚氏还是留了个心眼儿，问王氏考中科举之后，朝廷给他什么官啊？授官的文书在哪儿呢？这一下可把王氏给问住了。他确实参加了明经科考，但是早就名落孙山了，他哪儿来的文书啊？情急之下，王氏只好找了个借口，说文书落在家里，匆忙告辞。出了侯府大门，王氏知道这事儿要黄，只好一五一十地把真相告诉了媒婆。媒婆一听，差点没气昏过去，可好处费就在眼前了，他不甘心就这么放弃，于是媒婆就想出了个馊主意，他让王氏下次登门拜访的时候，在袖子里头藏一卷纸，远远看着跟朝廷的文书差不多。侯楚氏呢眼神不好，肯定呢不会仔细检查的，王氏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答应了这个办法。嘿，您甭说啊，这招还真奏效。第二次见面，侯楚氏远远地瞥见了一卷纸，哎，觉得朝廷发的文书模样差不多，就真的没再仔细研究，当场拍板同意了这门亲事。就这样，王氏靠着一场骗婚，成功地娶到了心仪的侯小姐。不过跟现在很多骗婚的人就是为了求财不同，王氏呢还真的是想踏实过日子。婚后她一改往日的浮躁，安心在家读书，跟侯小姐是相敬如宾，感情越来越好，后来还真得到了长亭的赏识，顺利做了官，一路平步青云。话虽如此啊，王氏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当年骗婚的事儿，觉得吧，这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绕不开的污点儿。临终之前，他把家人都叫到床边，把自己当年怎么骗媒婆、怎么骗侯楚氏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还嘱咐家人要在他的墓志铭上一五一十地把这件事写下来，不能瞒着后人。后来大文豪韩愈在给王氏写墓志铭的时候，特意把这段啼笑皆非的骗婚往事记录了下来，让咱们今天还能知道唐朝有个穷小子靠着运气和勇气骗来一段好婚姻，活出了不一样的人生。其实王氏的骗婚呢还算是善意的谎言，婚后他努力上进，尽力的来弥补当年的欺骗，但还有一些骗婚者可就没那么厚道了，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呀？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不厚道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就是为了荣华富贵，他们直接贿赂太监，忽悠皇帝求娶公主。这样离谱的事情在明朝最为猖獗。为啥？要知道 在明朝前期，公主选驸马还是讲究门当户对的。朱元璋的女儿大多嫁给了一起打天下的功臣，朱棣的女儿呢，也联姻给了靖难之役里立下功绩的亲信。但对于驸马，朱元璋心里头还有个疙瘩，他担心驸马的家族壮大了，会有外戚干政的风险，所以朱元璋后来就立下了规矩，公主选驸马不看宗族背景，要看人品端正，家世清白就行。没想到啊，这个规矩给几十年后的大明王朝挖了一个大坑。当时是明孝宗时期，文官们成了朝廷的中坚力量，他们怕勋贵豪门和皇室联姻之后影响自己的权力，就天天在皇帝面前吹风，说什么公主下嫁平民才能避免外戚干政，还说什么勋贵子弟都是纨绔子弟，配不上公主之类的话。这么一来，明朝选驸马的标准就彻底放宽了，甭管你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小商人，只要名声好听，看着正派，就都有机会娶公主。而娶到公主的好处那太大了，虽然不能当官，但一辈子大富大贵是跑不了的，吃穿不愁，还能沾皇室的光，没人敢欺负。这对于普通人来说，简直就是一步登天的好机会。于是明朝就掀起了一股争当驸马的风潮，紧接着一些骗婚的歪心思也就冒了出来。在弘治八年，就出了一桩轰动全国的公主骗婚案，主角呢是一个叫做袁相的富商。袁相家里头有的是钱，但一直觉得自己没身份没地位，总想找个机会给自己升咖。正好这时候呢，听说德清公主在选驸马，袁相啊就动了心思，这要是能娶到公主，自己就成了驸马爷了，再也不是单纯的土大款了。可他也知道自己一没功名，二没背景，直接参选肯定没戏，于是他就想到了贿赂。当时明孝宗身边有个叫李广的太监，和皇帝的关系特别的亲近，袁相就砸重金贿赂李广，让他在皇帝面前多说好话。这李广收了钱啊，自然尽心尽力，天天的在明孝宗耳边吹呀、这个袁相，把他夸的呀天上有地下没的，说他学识渊博，品行端正，对德清公主更是一片痴心，愿意一辈子鞍前马后。明孝宗本来就信任李广，听他这么一说，心里乐开花了，觉得自个儿的闺女能找到这么好的夫君，天大的福气呀、他专门召见了袁相，虽然觉得吧，袁相年纪稍微大了点儿，但模样呢还算周正，说话也得体，再加上李广在旁边不停的帮腔，明孝宗当场就拍板定下了袁相和德清公主的大婚日期，还赏赐了袁家不少的财物。眼看着婚期越来越近，袁相家张灯结彩，就等着迎娶公主了。可就在这节骨眼上，有人把这事儿举报了，有人向皇帝揭发说，袁相是靠贿赂李广才得到驸马之位的，而且他在民间的名声特别的差，根本不是李广说的那样，甚至啊早就已经娶过老婆了。明孝宗一听到这儿，心里咯噔一下，赶紧下令让锦衣卫去调查。锦衣卫呢，那是什么办事效率啊，没几天就查出真相了，袁相不仅贿赂李广属实，而且确实已婚。更让明孝宗震怒的是，袁相一开始就打算把公主骗到手当小妾，借着驸马的身份耀武扬威。哎呦，这一下明孝宗彻底是火了，他爱女心切呀，怎么能容忍自己的女儿受到这种委屈呢？他下旨废掉婚期，剥夺了袁相的驸马名号，把袁家的家产全部抄没，还派人赶紧的给德清公主重新选驸马。而那个胆大包天的太监李广也被当众斩首示众，算是杀一儆百了。按理说这么重的处罚应该能够吓得住那些想骗婚的人吧，可谁也没想到，袁相的案子过去没多久，又一桩公主骗婚案浮出水面，而这次的剧情更加的离奇，怎么回事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这一回倒霉的是嘉靖皇帝的亲妹妹永淳公主。嘉靖六年，嘉靖皇帝要给永淳公主选驸马，按理说有了之前袁相的教训，朝廷应该谨慎再谨慎，可没想到负责选驸马的太监们还是老样子，收了好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次被推荐上来的是一个叫陈朝的年轻人，太监们在嘉靖皇帝面前把陈朝夸得呀立天花乱坠，说他德才兼备，貌比潘安，家世清白，人品无双，是驸马的不二人选啊。嘉靖皇帝一开始觉得呢，也没多想，很快就同意了这门亲事，开始筹备婚礼。可就在婚礼快要举行的时候，又有人递上了奏折，举报陈朝的家世有问题。嘉靖皇帝赶紧派人查呀，这一查可查出大问题来了。原来陈朝的母亲在陈家只是个小妾，这又怎么了呢？因为在古代，等级尊卑看得比天还重，小妾生的孩子地位远远不如正妻所生的，因此就算是陈朝再优秀，他小妾之子的身份绝对配不上堂堂的大明公主。要是真让永淳公主嫁过去，不仅公主以后在陈家抬不起头，就连嘉靖皇帝的脸面也挂不住。嘉靖皇帝被气得不行啊，当场就取消了这门亲事，又把推荐陈朝的太监骂了一顿，然后呢赶紧让人重新给妹妹选驸马。这一次推荐上的人啊叫谢昭，为了保险起见，嘉靖皇帝还专门派锦衣卫去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谢昭品行端正，没有隐瞒婚事，在老家也是出了名的好人。嘉靖皇帝终于放下心来，他把谢昭召进宫里，想亲眼见见这个未来的妹夫，敲定婚礼事宜。可等着谢昭一进殿吧，嘿，嘉靖皇帝差点没当场吐血。谢昭不仅是弓腰驼背，五官长得也不周正，最离谱的是他年纪轻轻就谢顶了。不用说呀，这谢昭啊肯定也是贿赂了太监才被举荐上来的。可这个时候婚期已经定好了，全国上下都知道永淳公主要出嫁了，要是再取消婚约，那妹妹就真的没法嫁人了。嘉靖皇帝看着眼前的谢昭，又想想自己可怜的妹妹，只能又咬牙认了。就这样，永淳公主在全国老百姓的见证之下，嫁给了这个秃头驼背的驸马爷，成为了当时朝野上下的一个笑谈。永淳公主的婚事虽然憋屈，但好歹还能过日子。可万历皇帝的妹妹永宁公主就没那么幸运了，她的驸马竟然是个早就病入膏肓的病秧子，这场骗婚直接让她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原来永宁公主啊，到了出嫁的年纪，有一个叫梁邦瑞的富二代动了歪心思，他家里有钱，但他自己呢早就染上了重病，眼瞅着随时可能就去阎王那儿报道了。但梁邦瑞的父亲不甘心啊，他想上儿子当驸马，给家里头争点脸面，沾沾皇室的光。于是梁邦瑞的父亲就拼命地贿赂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太监冯保。冯保收了贿赂，就开始在万历皇帝面前吹捧梁邦瑞，说他年轻有为，身体健康，对永宁公主那是一往情深。万历皇帝那个时候年纪还小啊，没多想就同意了这门亲事。接下来的审查环节，因为有冯保的撑腰，梁邦瑞是一路绿灯，顺利地通过了所有考核，成了准驸马。可是到了婚礼当天，意外发生了。梁邦瑞本来身体就差，婚礼上的仪式又繁琐，拜堂的时候他突然间大流鼻血，止都止不住，把身上的喜服都染红了。在场的宾客们都看傻了，梁家的人也慌了神儿。这时候收了贿赂的太监们急中生智，居然编了个瞎话，说大婚见红乃是吉兆，嘿，硬是把这场尴尬给圆回去了。众人是连哄带骗，把豆蔻年华的永宁公主推进了花轿，送进了梁家。可吉兆终究是骗人的，梁邦瑞娶了公主之后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成婚还不到一个月呢就一命呜呼了。永宁公主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没过几年就抑郁而终了。说到这儿，可能有人问啊，为什么明朝的公主骗婚案这么多呢？ 说到底还是利益的驱使，娶到公主的诱惑实在太大，哪怕是风险再大，也有人愿意赌一把。不过骗婚可不光是男人的专利，女人骗起婚来那套路一点不含糊，而且他们的目标还更明确。什么目标呢？结婚的女人目标非常简单，就一个字儿，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明清时期经济不断发展，城市里的富商越来越多，专门针对富商的女骗婚那就应运而生了。在江浙一带，人们管这种骗婚叫忽遇，忽呢就是三点水加上一个忽然的忽，遇呢就是洗浴的浴，说白了就是洗个澡就走，捞一笔钱就跑。这种忽遇的套路其实很简单，这些风尘女子会主动跟自己的老主顾们说，哎呀，自己想从良好些日子了，好好的过日子。老主顾一听啊，觉得自己这有机会英雄救美了，争先恐后的为这些女子赎身，花大价钱把她们娶回家做小妾。可这些女子嫁过去之后啊，根本就不是安分过日子的，没过几天她们就开始故意找茬，把家里头搅得鸡犬不宁。那些富商最后呢也只能够自己认倒霉，就让这些女子走人，有的时候呢还得给一笔分手费。而这些女子拿到钱之后就会回到原来的地方继续做老本行，把骗来的钱跟老东家分成，一套流程下来是既没吃亏还赚得盆满钵满。而在这些忽遇的高手当中，最出名的当属晚清民国时期上海的名妓林黛玉。这位林姑娘的真名已经没人知道了，只留下了林黛玉这么个艺名。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聪明伶俐，骗婚的手段更是炉火纯青。有一次，这青楼的林黛玉认识了一位姓邱的老爷，邱老爷呢被他迷得神魂颠倒，对他言听计从。青楼林黛玉看时机成熟，就跟邱老爷说了自个儿啊想找个老实人嫁了，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邱老爷一听，当场就表示要跟他愿意嫁的话，他一定专宠他一人。邱老爷花了大笔的真金白银给青楼的林黛玉赎了身，风风光光地把她娶回了家。没想到嫁过去之后，林黛玉才发现邱老爷早就有了三房姨太太。这一下青楼林黛玉找到了发作的理由了，开始在家里大吵大闹，寻死觅活，把邱家搅得鸡犬不宁。无奈之下，邱老爷只能放他走人。经过一番的操作，青楼林黛玉不仅赚了邱老爷的赎身费，名气还更大了，不少富商都觉得他性情刚烈，敢爱敢恨，反而对他更感兴趣，甚至连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都被他吸引了。一见他的面，端方就把他纳为妾室，甚至连慈禧老太后派他出国考察都想带着这个女人。然而在明事理的手下苦苦劝说下，端方最终还是扔下了他，独自踏上了出国之路。而青楼林黛玉本来想靠着嫁给端方能在他身上捞上一笔，结果没能如愿，心里也是大失所望。哎呀，咱们只能感叹啊，端方运气好，逃过了一劫。据说这位青楼林黛玉一辈子一再从良，一再出山，光是正式嫁人就有19回，加上那些没公开的，总共不下20回。他靠这些骗婚的手段，一辈子赚得盆满钵满。古代的骗婚那些事儿啊，虽然看着啼笑皆非，甚至有些令人唏嘘，但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儿：这婚姻呢，从来都不是一场赌局，更不是实现阶级跨越的捷径。只要我们内心足够强大，不被贪念左右，骗子自然就无缝可钻了。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景新事》。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朋友。
0: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0: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0: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0: 新生代
5: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0: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0: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
7: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现在生活节奏较快，其实很多朋友啊，一天并不能吃满三餐，早晨想要多睡一会儿，省了早餐，为了减肥，晚上这顿也省了，这中午啊稍微一忙，两餐又合成一餐了。有一项研究啊，分析了从99年到14年的一个调查相关资料，发现和一天三顿饭相比，每天一顿饭的人全因死亡的风险会增加30%，每天吃两顿饭的人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7%，那其中不吃早餐的朋友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11%，不吃午餐会增加12%，不吃晚餐会增加16%。每天如果我们按时进食，身体就会激活肠道的免疫系统的动作，就会规律，这饥一顿饱一顿，肠道免疫系统的功能就会紊乱，该活跃的时候不活跃，该休息的时候呢又过度紧张，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也会跟着受影响，一方面容易出现消化不良，同样的食物得到的营养可能就会大幅减少，从而会降低全身的抗病力。那另一方面呢，进食混乱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菌群，那菌群的状态又和身体的免疫功能息息相关，所以我们不妨就从现在开始，从此刻开始养成一个意识，至少每天我们要按时吃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哪些好看的电影来给大家推荐。那同时千万别忘记，虽然电影好看，但也要记得按时吃饭。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电影推荐时间，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是由徐峥、曾健监制，张笑影、刘霄阳编剧，文琪、倪虹洁领衔主演，玉泰恩特别主演，郭俊辰、葛欣怡主演。当敲碎爸爸头盖骨的荒诞遇上抓马女王的喜剧，性格迥异的母女在一串啼笑皆非的丧葬奇遇当中完成了各自的成长。影片通过由文琪饰演的顾丽妍这一角色，展现出在父亲去世之后正值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如何面对生活的荒谬与人生的无常。

0: 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燃烧吧，爸爸》的剧情是围绕顾里岩和其母亲所展开。即将大学毕业的顾里岩和精明伶俐的母亲吴开娣的关系非常微妙。随着父亲顾卫星的久病离世，二人不得不一起应对繁琐未知的丧葬流程。然而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父亲生前竟然预先安排了一个丧事委员会。这一荒诞的设定让影片充满了讽刺和幽默的气息。整个故事将悲伤和喜剧完美交融，在面对家庭困境的时候展现出一种刚强幽默共存的态度。
1: 我妈她大概是普陀区的 drama queen， 只要有一个观众他就会忍不住开始表演。
2: 卫星啊，刚才困浓了哦。
1: 大多数时候呢，他有两个观众，我跟我爸。
3: 也就我能欣赏你妈这种表演。
1: 但是现在，有一个观众绑他了。我爸说他有四个过命的好兄弟。
3: 你什么时候这么拘谨了？放开一点。
2: 他那卫星真是嘎一嘎一的呀。
4: 我今天爸爸吃相不亏去嘛，我吃好夜饭一直来听你讲胡子相。
1: 造孽太差了，追悼会的一切都很不真实。你说人去世后就消失了吗？
5: 老话里讲啊，人过世之后会变成只虫，时常回来看看家里。
6: 我堂靠近一点，我都有点混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燃烧吧，爸爸》，文琪在影片当中呢，也展现出出色的演技，成功塑造出了一个在困境中挣扎并寻找自我的一位年轻女性的角色。她的内心戏和母亲之间复杂的关系交织，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角色的挣扎和成长。那由倪虹洁饰演的母亲呢，则是另一个情感核心，她的精明和

0: 果断，在失去丈夫的情况之下呢，展现出女性的坚韧。宁理作为丧葬委员会的一员，也带来了不少幽默感，使得影片呢在紧张的情节当中也不失轻松。
1: 爸爸要跟你说件事情啊，
2: 那要毕业了，你要保护好自己啊。
3: 夸张了吧？
4: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给他吃冷饮，不要给他吃。那大的不听话，小的也不听话，是吧？有点太过分了吧？
2: 爸爸希望随便难得，你和妈妈两个人要乐观点。
4: 脸上，等一下！
2: 爷爷，你是太懂事的孩子，但是爸爸希望你能如愿成为理想中的自己。
4: 我爸50岁就死了，那这么算的话，我只剩一半的时间，我要继续我的人生了。各位亲，不用来保佑我，你们都有自己的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影片《燃烧吧，爸爸》可能会采用明快的色调和风格，会增强幽默感和情感深度的对比。导演刘霄阳可能会运用特定的镜头语言来去强调家庭中的温暖和冲突，那通过细腻的情感捕捉和夸张的场面调度，又创造出特有的戏剧张力。那在音乐的运用上呢，轻松的背景音乐和情绪重的小调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大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观影体验。相信大家在观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呢，也会引起大家对于家庭关系和人生意义的深思。幽默的包裹下，隐藏着对于失去和重逢的思索。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在笑声和泪声当中，或许能够找到自己的影像，体会那份深切的共鸣和深入的反思。

在现代社会当中，年轻的一代面临着家长的期待和自身的责任，那如何在负担和自由之间找到平衡，成为了这一代的命题。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影片《燃烧吧，爸爸》就通过孤立言和母亲的互动提出了关键问题，在面对人生巨变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随着《燃烧吧，爸爸》这部影片走入到大家的眼帘，相信大家不仅期待其轻松搞笑的外壳，更渴望在其中探索更为深层的情感和社会议题。这部影片呢，承载了太多对于家庭的失去和奋斗的思考，是一场不容错过的视觉和心灵之旅。所以，如果您对这部影片感兴趣，不妨走入影院一探究竟。

0: 走回来嘛，谁知道碰上这么大雨呀，咱小区那路口积了好深的水，出租车都进不来了。
1: 哟，您这箱子还挺沉，我给您送家去吧。
0: 啊，不用了，小李，我先在你这儿避避雨。
1: 快进来，海哥，又忙着送货呢。
2: 小李，我在你这屋里先待会儿，本想着送完这一车赶紧回去。好家伙，你们小区外面这条路都成河了，把我快递车的车轱辘都给没了。
1: 先避避吧，这大暴雨来得急，咱小区这积水太深，真怕路上的井盖被掀了，那可就危险了。
0: 哎呦，没错，这暴雨天啊，都看不清路了，宁愿找个地方等，也别着急过水。去年夏天那场雨，咱小区不就有人差点掉井里吗？
1: 是啊，是啊，是啊，一定得小心。
0: 哎，马路对面，这咋有个黄衣服回来回去的？哎，好像是俩人站车顶上。
1: 不好，前几天翻修路面，那有一个大坑，这车呀，八成是陷进去了。哟，好像都没汽车门了，我得去瞧瞧。
2: 小李，等会儿，拿着这把长伞，探路用，
3: 小心点啊。
1: 嗯，放心吧。哎，你俩这车是陷进去了。
2: 大哥，这路上有个大坑啊，我哪知道啊，一下子陷进来就熄火了。
4: 看这水一直往上涨，我俩就赶紧爬上车顶了，刚刚也打过求救电话了。
1: 可这水还在涨啊，待在车顶也不安全，还是先撤离吧。
4: 那我们的车咋办呀？
1: 都什么时候了，保命要紧，等水退了再找人帮你们把车拖走。
2: 对对，媳妇儿，你先下去，咱们跟保安大哥走。
1: 上我保安室待会儿吧。各位，这水越涨越高了，我这保安室也不安全了，万一进水了就麻烦了。我看啊，咱们还是赶紧转移到对面那栋地势高的大厦里。
0: 哎，行行行，咱都听小李的。
2: 小李，我这包里有捆货的粗绳子，咱们抓着点绳子，接上水急，别滑倒了。
1: 太好了，海哥，来，咱们都抓紧点，我拿着伞趟路，你们跟在我后边，一个跟一个，你就站中间，不要掉队啊。
5: 暴雨洪涝灾害大，冷静避险有方法。
6: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7: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电影推荐时间，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电影《不想失去你》是和给阿嬷的情书同样的导演蓝宏春进行监制，郑润奇执导并且编剧，黄希言、张一统、郑润奇主演的一部爱情喜剧电影。这部影片呢，采取的是真实的拍摄，全程在广东汕头进行取景，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摩托车穿梭的老城夜晚，让真实的市井肌理成为了故事的自然底色。主创团队对于市井普通人情感的捕捉和刻画，继续延续了给阿嬷的情书的风格。那导演郑润奇和监制蓝宏春也在片中有更多惊喜的客串，郑润奇的 cosplay 桥段和蓝宏春的城管角色也为影片增添了更多的趣味，我们一起了解了解。

0: 电影《不想失去你》讲述了少年阿杰和女孩小光从校园相遇开始，两个孤独的灵魂在彼此陪伴中相互照亮，共同成长的故事。阿杰的人生曾四处碰壁，却在跌跌撞撞地努力生活。小光是活在自己安静世界里的少女，和喧嚣人世始终隔着一道无声的墙。他们的相遇打破了彼此原本平淡的生活，也开启了一段关于守护、陪伴与珍惜的感人爱恋。影片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一段跨越重重阻碍、双向奔赴的感人恋歌，传递出爱是让你我成为更好的人的治愈力量。
1: 这么多年你过得好不好？

0: 们都那么优秀，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所以我也想逼自己一下。
1: 我想清楚了，他好就好，没必要被我拖累了。
2: 哪怕错过小光也不后悔吗？
3: 桂花香飘散在风里，想你想你想。

0: 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没什么机会了。但小光不一样，我想要看到他当老师的样子。
1: 小光，你是最棒的，你要自信，你要照耀所有，你懂吗？你要像那个太阳一样照耀所有。

0: 谢谢你坚定地选择我。
1: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不想失去你》，不仅描绘了一段浪漫的青春恋情，更是深层次地展现出两个人在相遇之后如何被彼此影响激励，最终完成蜕变和成长的旅程。在影片中，阿杰和小光都曾面临着各自的困惑和挑战，但也正是因为对方的出现，他们才找到了突破自我、直面人生的勇气。阿杰骑车载着小光穿过大街小巷，小光在日记本上画出两个人相处的美好瞬间，这些独特的沟通方式和精心准备的仪式感成为了他们之间特殊的情感密码。他们用行动告诉彼此，生活很苦，有你在就胜过一切。这种真挚的情感是悬浮的甜宠剧给不了的。影片用了大量真实的细节，展现出年轻人在大胆追爱和梦想的道路上的真诚和韧劲儿，也让观众感受到最美好的爱从来不是说把你宠成王子或公主，而是两个浑身是伤的人相互擦掉眼泪，朝着更好的方向继续前进。

0: 资源多能力好，我再找你一起搞啊。
1: 你们真为他好的话，就不要告诉他我分手。
2: 难不成我小公也不后悔吗？
1: 我这辈子也就这样，没什么机会。但小光不一样，我想要看到他当老师的样子。
3: 只要可以，也许在一起，那是我任意的选择。
4: 你们都那么优秀，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我也想逼自己一下。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不想失去你》同步发布的《烟火相爱》版的海报则定格了另一番动人的景象。夜晚的小巷升腾起市井烟火气，霓虹灯光映照在湿漉漉的街道上，阿杰骑着摩托车载着小光穿梭其中，后座的小光轻轻抓着阿杰的衣角，两人神情懵懂青涩，眼神中既有彼此相互依偎的笃定，也带着对于未来何去何从的迷茫。小巷里的灯火，小吃摊的热气，街坊邻居的闲聊声都被隔绝在夜色之外，他们的世界安静而自足，背景是万家灯火，眼前只有彼此。

电影《不想失去你》摒弃了童话般的恋爱叙事，回归到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影片扎根在市井烟火，男女主彼此相爱，共同面对生活的困境。他们努力生活，在困顿生活里相互托底，彼此救赎。阿杰拼命工作，成为更好的自己。小光为了梦想整日奔波，他们有着共同的努力方向，一边恋爱，一边好好生活，这才是普通人的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主创团队坚持真实的质感，刻画温暖而动人的爱情模样。好的爱情不仅仅是有完美的甜蜜，更是包容接纳对方的不完美，一起扛过生活难关。这份不刻意、不悬浮的纯粹爱意，才是最为打动人的地方。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精，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5: 第44集。
6: 若愚夫人告诉若愚，表弟父已经咽了气。若愚说，这全是我害死的呀，
7: 我才知道他娘嫁过咱爹，在打发了以后才生的他，临死他才说出咱爹的名字，我真是害人反害了己。天哪，怪不得我当初见他觉得像你，那没往心里去就没细问，谁想到咱爹在外间还留了个孽障啊，早知道就把他收留了。哎，哪有今日，这真是前生冤孽，现在顾不得说了，这家里一死两口该怎么办呢？金环混在那屋里更是不了，万一他心里一窄，跟着寻了死祸就更大了。哎，真格的，金环要知道两个都死了，真有危险呢。哎，要不就叫他挪到旁处躲几日，等他悲伤略减，然后，对，只可把金环先搬到咱家，我叫郭安去雇车，你就带着金环回咱家去，千万留神守着他，先别同他提表弟父也死了的话。
6: 夫人点头，若愚便走出去。夫人自己站在院里，无意中望着天边秋月，心里说不出的凄酸，暗想如莲虽则薄命，到底还占了上风，以前真享受过金环的爱，临死还得金环守着咽气还算罢了，侄表弟父真是苦命的到家，寻常得不到丈夫的怜爱，好容易盼得丈夫回心，自己却又没命享受，到死还是被情敌把丈夫抢去，倒是我这不相干的人送了他的钟，不禁替他可怜。又想到若愚说金环昏在屋里，怕他出甚毛病，便顾不得屋里还有死人，就走进去，见那景况真不堪入目，一个尸横床上，一个气绝床前。走过看时，金环在地下已张开了眼，叫他却又不应。再看死去的如莲，几乎认识不出，脸上却还平和，只眉端还隐带些幽怨，便对尸身洒了许多眼泪。不多时，若愚带着郭安进来，把金环扶起，金环只直着两眼一语不发。若愚和郭安将他抬出去，若愚夫人在后跟着，到了门口见已雇了三辆洋车，若愚夫人坐上一辆，把金环推上一辆，由郭安护送着。若愚又嘱托夫人千万看定金环，不可大

0: 仆人答应，那车便拐出巷外走了。若愚自己关上门，到上房窗外报告老太太心腹已死。其实这时老太太已经听着消息，正在屋里哭呢。若愚又把如莲死在书房的前因后果禀告一遍，老太太始而吃惊，以后又念如莲的身世可悯，境遇可怜，深为叹息，便托若愚明日去买两份一样的衣衾棺椁，择个吉时装殓。若愚答应，又把惊环到自己家里的事说了，老太太也甚愿意。若愚因院中停着两个死尸，一夜没敢睡觉，熬到次日天明，便出去买办一切物件，夜里入殓，也没叫惊环回家。若愚都用全神料理的完善，入殓以后才想起给心腹的母家和如莲的娘送信儿。心腹母家从去年夏天便搬往张家口，只得写封快信寄去，莲宝却没处寻找，只得罢了。话说惊环在若愚家住了三四天，神志方才清爽，只闹着要回家，却被若愚夫人像哄小孩似的哄着不许他走，而且便是偷着跑出也被看门的人挡回，只急得他整天哭闹。过了十几日，若愚夫人见实在关不住，便和若愚商量送他回了家。惊环一进家门，见停着两口棺材，才知心腹也已逝去，自念两妻尽死，以上独生，真是百身莫属，恨不得叫来天地鬼神问问他们何以单单恶我至此。这一场痛哭，只有泪溢江河，恨填宇宙之事。晕而复苏者好几次，被若愚劝住，又另雇了两个仆人轮班看守惊环。过一日，便有心腹的母亲到家，在棺前哭了一阵，又见院中停有两棺，问之底细，几乎闹起风波。幸亏若愚夫人从中调解，才得平息。若愚为要忏悔自己的罪恶，便要自掏腰包给心腹和如莲两人合出一个大殡。心腹的母亲硬坚持着，非要给自己女儿单出大殡不可，后来费了许多唇舌才说得她应允，便定了9月19日双驾一齐发引。若愚约集亲友，筹备得非常周密，不怕花钱，只求阔绰。到了日期，若愚只叫惊环坐马车送殡，不许在路上行走，又派许多人卫护着，便已好生壮阔。路上看的人人山人海，大家见殡中有两个棺材，两副明经，影亭里又供着两个少女的影像，都大为惊异。便有好事的浑家揣测，直说这陆家的妻妾素常感情深厚，大太太得病身故，姨太太事不独生，也跟着绝力而死。这些谣言一传十，十传百，传扬出去，立刻大家都知道了，全当作事实，进而成了一段美谈，也不必细表。出殡三天以后，若愚见惊环久居家中，终日睹物思情，烦恼哭泣，知道便是他不出毛病，家居也是不妥，忽然想起个主意，便出自己的名向江西惊环的父亲处去了一封电报，述说心腹已死，惊环家居懊丧，身体日弱，医生劝去转地疗养。惊环原指中学毕业，因为本地没有好大学，尚未深造，如今趁这机会可送他到日本去，一半治病，一半求学，如蒙姑丈允许，自己可以担任送去云云。过几天接了回电，惊环的父亲对若愚的计划竟非常同意，请若愚瞧着办理。若愚便拿着电报给老太太看了，老太太虽不愿儿子远离西夏，但又怕他在家里出了意外，希望出外去可以开阔胸怀， 只得忍痛力允。至于惊环，此计已是万念灰冷，只求速死，在家出外全不关心，只由若愚随意摆布。若愚把家事安置略妥，就辞了姑母，别了夫人，带着惊环直赴日本去了。到日本住在东京，白天请教师给他补习日文，夜里便领他出去各处游逛。惊环初到一方，触目生趣，胸怀渐渐开展，不由把寻死的心就淡了许多。过了三个多月，日文已颇有程度，是指年假将完，若愚就替他在一个高等专门学校报了名，考试居然被取，从此入学读书。若愚见他已神志如常，不必自己再为陪伴。又过了些日，就托了两个留日的朋友照应惊环，又专嘱了许多话，才自乘轮船回京。到了天津，恰值仲春二月，就先到了陆家，见着姑母，报告惊环在外平安，才自回到自己家里。夫妻见面，若愚夫人给丈夫置酒接风，欢饮中间提起陆家的事，夫妇都不胜凄惨。若愚叹道：
1: 哎，天下的事居然这样巧，不能说不是孽冤呢。两个绝代的女子虽都死在惊环身上，可是间接全死在我手里，而且我和惊环都是以前走了错路，到后来明白时却都已晚了，连个改悔的机会都抓不着。我一向的主意是宁害了如莲，必须救惊环的太太，哪知惊环的太太没救成，倒断送了自己的胞妹。原来一片好心，想不到落到这样结果，我到死也不能安心了。
0: 夫人运泪道：
2: 不谈这些吧，论起如莲的死，我也有一半功劳，我心里好受啊。不过咱没生心害人，问心无愧也就罢了。
0: 若愚这时想起如莲临死向自己叫哥哥的情形，十分惨伤，便低头不语。夫人又道：
2: 明天是清明，你回来还没祭祖先，索性啊，在明天出郊扫墓，就带便祭祭如莲和表弟父的坟。
0: 若愚答应。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到次日午饭后，便派人雇了辆马车到西乡去扫墓，又带着些花圈祭品，夫妻坐着车才走到西马路，忽见街上人都塞满，拥挤不动，马车只得在人群中夺路而行。猛然又听众人齐声喊好，若愚抬头一看，原来是过红差，军警作队走过，后面绑着两个犯人，正在鬼叫着唱。若愚见头前走的犯人，才想起这犯人是与自己同过患难的罗九，暗想这人并非甚坏，怎犯了死罪，又转想他必是挥霍过度，穷了不守本分，走近路去抢劫，竟把性命送掉。人为财死果然不错，不禁暗叹钱真是好东西，有者能生，无者即死。看起来自己虽然富厚，也经不住挥霍，日后该把家财整理整理，不可像以先的不是生产了。想着红差已经过去，行人尽散，马车走起来瞬息出了西关。路上虽是黄土漫天，却不断地见着红桃绿柳，点缀出几分春色。到了何氏祖营祭扫已毕，因陆家营地相离不远，便叫马车跟着，夫妇自走了去。到了陆家营地，走进去见前后两座新坟岿然对峙，眼见便是两个薄命人埋骨之所。当初一个是深闺弱女，翠绕朱围，一个是北里名妻，花娇柳媚，如今都剩了一坡黄土，三尺孤坟。在这无人荒境中，听那萧萧的白杨作雨， 更不知关中白骨已朽到什么程度，真是余情犹在人心，玉体已归尘土，夫妇俩不由都潸然下泪。那如莲的坟是埋在祖坟圈起后的土地上，金环夫人却埋在二门以外金环的正穴里，预备将来和金环并骨同穴。若愚夫妇为要在如莲坟上多留连一会儿，便先到金环夫人坟前祭了。若愚夫人跪着默祷了一会儿，站起来把一个花圈放在坟头，才同踏着绒绒细草走到营地后面。见如莲的坟孤立在风中，虽是隔年新坟，也自生了仙草。坟前立着小碑一块，上刻着陆氏薄命妾何如莲之墓，碑旁生着一小株桃花，枝干极细，随风摇摆，只一条横出的细枝上缀着四五朵桃花，开得寂寂默默的红，一阵风来便刮落几瓣。若愚把祭品摆在坟前，花圈放在坟顶，夫妇一同叫着：“妹妹，你的哥哥嫂嫂来看你。”若愚念到墓中长眠的胞妹，生时那样胸襟，那样志气，那等烈性，那等痴情，虽然落在风尘，绝没给我何事留一点羞辱。从小是在莲宝手里，不知受了多少艰苦。长大了自己立志嫁人，偏横遭波折。金环夫人虽然生前薄命，可是死后还得与夫同穴长眠，如莲却是独鬼孤坟，寂寞凄凉，直到茫茫万古。这才是天下第一命薄的人呢。她若生在我家里，便是千金小姐，无忧无虑，快活一世，可怜她怎就落在外边。可恨自己不能早日看出，只把他害死，想着忍不住大哭起来，夫人也跟着嘤嘤啜泣。若愚哭完抱着坟头叫道：“妹妹，你还恨我吗？哥哥对不起你，将来我有儿子一定过继你一个，你这坟上将来还要盖个亭子，省得雨水淋你。妹妹，你的魂儿有灵，也要常回家去看看哥嫂，我家里给你再立牌位，时常上供，你可去呀。”说着又哭。正哭着，忽觉身后有人轻拍肩头，以为是夫人来劝，回头看时，夫人还坐着掩面而泣，面前站着的却是个白须老人，细看才知是那位国四爷。若愚连忙长揖问道：“
3: 老伯怎也到这里来？”“
0: 这里我常来，如莲出殡，我派仆人跟着，纺织埋在这里，我没事就来一次。如莲是我的干女儿，生前很孝顺我，死后怎能叫她寂寞？可是我这风烛残年，能来几次就说不定了，而且常常出郊一游，于身心颇为有益。阁下方才口口声声哭着妹妹，是什么缘故？那陆金环又为甚不来？莫非又得了新欢？”若愚长叹，就把如莲临死才述明身世的话说了一遍。郭四爷嗨声道：“人的命运呢，只是天生啊，非人力所能推挽。如莲的命奈何义薄至此，这就是造化故意弄人了。这样说，那莲宝还是你的庶母？”若愚听了，忽然想起一事，忙问道：“
3: 他和周七现在何方？我急要找他们，您知道吗？”“
0: 你是要大大的周济莲宝一下，以慰死者之心吗？那倒不必了。他夫妇得了那笔钱，拆半还了账，都回河南龙王庙故乡， 仍自安分务农去了。连宝这次经了变故，倒老实许多。若愚听了，点头不语。阁下莫笑我老于喜事，其实如莲这孩子真是不世出的才。我和他相处稍久，知道他聪明绝顶，要是生得其地，万非一切男子所能及。因他身在风尘，还以为是离牛之子，哪知竟是你们近身人家之后，那就无怪其然喽。总算我老眼不花，我曾经凡名人给他做了许多题咏，上月带个石匠来要刻在碑后，被陆家守坟的人看见，还不依不饶讹我许多贿赂去，才得刻成。阁下莫笑我痴啊。此上非痴，犹有痴于此者。如莲生时曾告诉我，他每坠落风尘时，金环每天清晨必到他门前巡逻。如今他死了，我也依着金环旧样，差不多每日坟前一走。当年是柳绿情郎门前走动，如今只剩我白发老妇坟上徘徊。一生一死，看起来他们夫妻情深，还不如我们妇女义重呢。这时若愚夫人因哭着被风吹得头疼，提议回家。若愚只得辞别国四爷，扶夫人上了马车，归边东指。走过了半里多路，回头看时，国四爷还在地上采撷野花，向坟前上供。若愚夫妇一路上都是含着满腹余哀，各不作语。夫人只紧紧偎着若愚，又把她的两手都握着。车进了西关，若愚忽然笑问道：
3: 一珠，我这次回来觉得你对我亲密了许多，竟是我想到初结婚时的情景，你忽然跟我增加了爱情，是为什么？
0: 夫人脸上一红，凄然道：
3: 我自从看见那个苦命人的结果，才知道像咱夫妻这样幸福很不易得，我应当自知惜福，所以不由就把你看中了。
0: 若愚看了他一眼，微笑不答，只紧紧握着他的手，半晌才道：
3: 我饿了，家里没什么好吃，咱一直到松风楼吃西餐去吧。松风楼群芳馆现在已改做饭店了。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本书到今天为止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合，提示您即将收听。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少年壮志不言愁》，作者施一公。有些同学可能还没有想明白以后要做什么，会感到焦虑。如果对科研不感兴趣，没想好未来的发展方向，该怎么办？其实我想讲的是，当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也就是二十几年前，我也没有想好，也非常迷茫。这种迷茫一直持续到1995年博士后完成之后，我才隐约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当时的迷茫来自很多方面，其中就包括大学的专业选择。我当时被保送上大学，报的第一志愿可能大家想不到，是机械。直到1985年5月，清华的老师来招生时对我说，生物化学是21世纪的科学，我才第一次把生物和化学连接在一起。当时突然觉得豁然开朗，于是阴差阳错地上了生命科学这条船。我在清华的时候生物学得不好，于是修了数学双学位，通过加强数学物理课程的学习来弥补生物成绩的不足。所以说我选专业，第一不是凭兴趣，第二不是凭专长，而是凭清华老师的一句话。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我是从清华提前一年毕业的，当时我对学术没有兴趣，却对从政感兴趣。我认为从政可以改变社会，但又没有方向，所以觉得要先去经商。于是我和清华大学科技批发总公司签了一个代表公司去香港经商的协议，做公关。结果就业合同因故被撕毁，纠结一晚后，我决定出国读生物学博士。在霍普金斯大学读博的5年很辛苦，尤其是前2年，我的情绪很不稳定。由于我数理思维太严谨，常常绕不过这个圈，总觉得学生物怎么这么难。有一门生物学考试，我考了3次，分别是52、32、22分，只有第一次及格。我去求老师放我一马，我是一个好学生，学生物还在适应期，如果我考不及格，我会失去奖学金，没有奖学金的话，我会读不下去，只能退学。老师戴着眼镜眯着眼看了我半天，好像在看我是不是一个好学生。最后他给了我一个 B 减，我对他真的非常感激。直到博士3年级，我才找到了一点感觉，发现我也能做一点东西。到了博士4年级，终于信心大增，因为出了成果。到了毕业那年，博士5年级，我感到原来我也可以在学术界混个工作。博士读完之后，我不清楚我能干啥，也不清楚我会干啥。在最挣扎的时候，也想过转系，转数学系，转计算机系，转经管系，转任何一个系我都觉得易如反掌，因为这些都是能够发挥数理长处的地方。但我没有转，因为我在说服自己，也许以不变应万变最好，也许生命科学真的是21世纪的科学呢，就是一种在矛盾中继续往前走的状态。在1995年4月，博士学位答辩完以后，我还是不清楚自己会做什么，

也许我可以从商。于是我还面试了大都会中国区首席代表的职位，卖保险，而且通过了。我差点成为中国第一个卖保险的人，当时能有六位数的工资。在博士毕业之后，我还设立了自己的公司，和两个哥们儿一起做中美贸易交流。1995年11月，我下定决心还是走学术这条路，所以从1995年11月到现在，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做学术上。我也告诉自己，这种兴趣一定可以培养起来。如果有同学感觉对所学领域没有兴趣的话，我想你不会比我更糟。我是在博士毕业半年之后才开始培养兴趣的，现在我的兴趣极其浓厚，可以废寝忘食，没日没夜地干，并且乐在其中。博士后那几年，在外人看来极其苦，其实我自己身在其中并不觉得。从1995年11月到1997年4月，博士后做了一年半时，我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我觉得我挺幸运的。1997年4月，我在普林斯顿开始独立的科研生涯。其实对专业对研究，我曾经非常迷茫，也走了不少弯路，但我觉得我还是走过来了。所以当你迷茫的时候，我建议不要觉得只有把你的迷茫，把你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才能走下一步，我很不认可。我认可一点，不要给自己理由。当你觉得兴趣不足，没有坚定的信心，家里出了事情，需要克服心理阴影往前走的时候，不论家庭、个人生活、兴趣爱好等方面出现了什么状况，你都应该全力以赴，应该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往前走。不要给自己理由，因为你一旦掉队，心态就会改变，而把心态纠正过来很难。大家可能认为我很自信，其实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我一直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但同时我还有一个性格特点，是好胜。如果不好胜不自强，我也很难走到今天。但特别好胜的人也更容易受到打击，更容易自卑。高中以来，我总是觉得自己不聪明，所以总是很刻苦，觉得笨鸟先飞。举个例子，我什么地方都好胜，在清华体检时，我身高不高，又不能踮着脚尖，所以测坐高时，我拼命往上拱了拱，结果我的身高不到全班前五，坐高全班第一。当时我还没有想明白，还沾沾自喜，终于有一项第一了。直到有一位同学提醒我的时候，我的自卑感突然油然而生。我就问我的教练，孙老师，我的腿短吗？孙老师的回答非常艺术，义工，你训练很刻苦，以你的身体条件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啊，很不容易。我们家从来没出过运动员，就我一个，我是二级运动员。上初三的时候，班主任鼓励我跑1500米长跑，发令枪一响，我领先了整整100米，最后被倒数第二名落后了整整300米。我在我们班同学的鼓励声中跑过了终点。初三的十一公什么都不爱，就爱面子。当时是在青春期最爱面子的时候，在同学面前丢脸了，自尊心备受打击。但我那时候很争强好胜，运动会第二天我就开始练跑步，一年之后我的800米跑了2分17秒，3000米跑了10分35秒。到了清华，孙教练将我选入了校队，并让我成为一线队员，代表清华参加比赛。所以我觉得很多情况下是你的个性决定了你的将来。

研究生应该具备的素质。我先说什么不重要，最不重要的素质就是你的智商，无论学什么学科。至于重要的，首先是时间的付出。不要以为你可以耍小聪明，世界上没有免费的晚宴，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很反感有些人说我的成功完全是靠机遇，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没有极大的付出。清华大学前生物系主任老蒲，在美国已是赫赫有名的终身讲席教授。他在美国开组会时教导学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最大的诀窍是工作刻苦，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我知道你们不能像我一样刻苦，但我要求你们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这意味着如果是8小时一天的话，你要工作6天以上。而且你不要以为你早上8点去晃晃悠悠做点实验，晚上8点就可以离开了。他只计算你具体做实验的时间和你真正去查阅和实验相关的文献的时间。这样一周工作50小时，工作量非常大。如果你能做到，你可以在实验室待下去，如果你不能就离开。其实老蒲说的是大实话，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科学家说出的话。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告诉大家，一个人如果不付出时间，就一定不会成功。第二，方法论的改变。我的博士后导师是一个独树一帜的科学家，他只比我大1岁半。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10年中，他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在实验室做出了30篇发表在《自然》《科学》上的文章，是世界上一顶一的高手。我进入他的实验室之后，满怀希望要向他学习，希望跟他学方法论，学习思维方式，学习批判性思维。但后面发生的事情让我非常纠结，让我这才意识到真正批判性思维、真正的方法论应该如何养成。1996年下半年，一位鼎鼎大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访，邀请我的导师进行1小时的1对1学术交流。我的导师让秘书回复他那天恰好出差不在，可是讲座那天导师很早就来了，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解结构、看结构、分析结构、写文章。我当时非常疑惑，于是问导师，导师的回答非常简单，他说我没有时间。任何东西都可以再生，只有时间不可以。科学知识的最前沿你只能在做研究的时候知道，还有在领域内你所处的境地是什么样的，你是否在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东西，都是如此。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不要简单地接受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你需要挑战过去。第三，要建立批判性思维。除了方法论的改变，还要敢于挑战学术权威。我的博士生导师在33岁时已是教授、系主任，他在开车时想象出锡纸的结构，这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结构。他在晚上做梦的时候都在思考，他的每一天都充满思考。他经常说，怀疑是科学发现的推动力。有一天我们开组会，他看起来特别激动，说要给大家演示他的一个想法，希望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他开始画了一个长方形，中间加了一个隔断，左面是氧气，右面是氮气。看到他画出的图和列出的公式，我想他是想证明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的过程。他开始写公式，满满一黑板的推演之后，一步步证明出热力学第二定律是错的。当时我们都震惊了，可是我在他写出的公式里面发现了3处错误。开始我不敢提，但后来一想，那的确是错的，
这才哆嗦地举起手，所有同学都说我错了。下午导师找到我，问我本科是在哪个大学念的，我说清华大学，是我们国家最好的大学之一。他又说他不关心我来自哪个大学，他关心的是我学得非常好，老师一定是一位大家。在此之后，我们研究所的同事见到我便会主动跟我打招呼。这段公然鼓起勇气的经历，在我的科研路上给予我无限自信，至今仍对我有很大影响。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你要时刻记住，你认为自己行，那你就一定可以。同时还要记住，不可以知足常乐。我认为的科研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让我能够无忧无虑地去思考和解决一些科学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我们做研究是为了回报社会，为人类做出贡献。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少年壮志不言愁》，作者施一公，我是周一。

0: 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每一个坚持背后都有一个真正的自己。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

0: 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0: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2: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0: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0: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接下来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一下，蜜蜂蛰了人以后为什么会死掉呢？小朋友们都知道，小蜜蜂生气的时候啊会蛰人，而且被小蜜蜂蛰伤以后不光很疼，而且呀还会让被蛰的人中毒，轻的会肿起一个大红包，需要几天才能够好。如果是被一大群蜜蜂蛰了，那就得赶快去医院治疗了，要不然那就会有生命危险了。很多小朋友都知道，蜜蜂蛰了人以后啊，不但被蛰的人或者被蛰的动物很难受，就连小蜜蜂自己呢也会死掉的。那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呀，蜜蜂蛰人的刺针呢是由一根背刺针和两根副刺针组成的，针的后面跟它体内的毒腺以及内脏器官连在一起，毒针的针尖上还带有几个小倒钩，当蜜蜂的毒针蛰进人体的皮肤以后排出毒液，在拔出刺针要飞走的时候，由于小倒钩牢固地勾住了人的皮肤，所以啊，毒针就会连同一部分内脏也一起被拽了出来。内脏被拉出来了，小蜜蜂当然就活不了了。所以啊，蜜蜂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蛰人的，只有当它感觉到了危险或者被人驱赶扑打的时候，为了保护自己，它才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蛰人，去蛰那些动物。另外啊，蜜蜂不喜欢黑色的东西，和酒啊、葱啊、蒜啊等这种刺激性的气味。如果人穿着黑色的衣服，又带上了酒蒜味这种气味，接近蜜蜂的时候啊，小蜜蜂就会被激怒，就会蛰人了。在这里啊，豆豆姐姐告诉小朋友，千万不要惹怒小蜜蜂。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0: 濯我缨，沧浪之水
1: 人之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

学习千字文。完善圆洁，银烛萎黄，昼眠夕寐，懒损向床，弦歌酒宴，皆悲举觞，矫首顿足，越狱且康。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圆圆的卷扇，洁白素雅，白白的蜡烛将室内照得明亮辉煌，白天休息，晚上睡觉用的是铺着青竹席和用象牙装饰的床。盛大的酒宴伴随着歌舞弹唱，大家高举酒杯开怀畅饮，手舞足蹈，愉悦欢心，互相祝酒道安康。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王公礼让竹席。王公是东晋时人，他虽然出身于富贵人家，却毫无世家子弟那种骄奢淫逸的恶习。有一次，王公从会稽办完公事回到京城，带回了一床工艺精巧的六尺竹席，十分珍爱。京城的夏天十分炎热，王公每次上朝回来就坐在竹席上乘凉喝茶，顿时觉得暑气消了很多。一天午后，王公刚刚午睡起来，坐在竹席上观赏园中的景色。这时家童报告说他的族叔王臣来访，他立即起身前去迎接，并热情地请王臣坐在竹席上品茶谈心。王臣坐在竹席上与王公品茶谈心，没有一点炎热的感觉，因此他对这床竹席也非常喜爱。在临走时，他对王公说：我听说会稽盛产竹席，贤侄从会稽回来一定带回来不少竹席，现在正是酷暑难耐的时候，你可以送给我一床吗？王公没有作声，王臣以为他舍不得，也就没有再要，便告辞回家了。待王臣走后，王公命家童将竹席送到了王臣府中。王臣喜出望外，他白天夜晚都坐在凉席上，果然觉得凉快无比，觉也睡得安稳多了。过了几天，王臣登门致谢，见王公坐在一张草席上，汗如雨下，挥扇不止，才知道王公把仅有的一床竹席送给了自己，感到十分内疚，便对王公说：贤侄何必对我隐瞒呢？我原以为你从盛产竹子的会稽回来，一定买了许多竹席才向你所求，想不到你却……王公回答：老叔不了解小侄，小侄一向生活简朴，家无多余之物。王臣听了决定把原物送还，王公坚决不要，叔侄俩感情更深了，而王公清廉谦恭的美德更是家喻户晓。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我们来收听故事《兔子坡》第10集。

0: 搬家的日子到了，天一亮，搬家卡车就开来了。他们吱扭吱扭，摇摇晃晃地爬上车道，司机们完全没有发现有许许多多小小亮亮的眼睛在望着他们。山桃丛里、矮树丛里、草堆里，所有的小动物都聚在一起观看新人家的到来。灰狐狸和红鹿来到松树林边，像铜像一样动也不动，只有红鹿的耳朵会偶尔地转来转去，聆听一些奇异的动静。连老妈都在卡车停下来休息的时候跑了出来，这时她正坐在老爹和阿纳达斯叔公之间，一只手还紧紧抓住小乔奇的左耳朵。小动物们对谢家具很感兴趣，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从他们的东西上看出这家人的德行。老爹注意到旧红木家具上富丽的光泽，十分的欣赏，他小声地对老妈说，那些家具就已显示出这家人的气质，自从我离开梅草乡以后，就再没见过这样的东西。老爹的话被飞尾兴奋的摇晃打断了，一个没盖的旧式大垃圾桶就放在车房后面。这下子飞尾满意了，他说，这就是我说的大好人了，而且正放在葡萄架下面，我在同一个地方就能享受晚餐和点心了。阿纳达斯叔公用他锐利的眼光看着各种工具、菜园用具放进工具房里，他说，
1: 还没看见鼠夹和弹簧枪，但是有很多瓶瓶罐罐，可能是毒药，也可能不是，还不敢说。
0: 路易肯斯托克和提姆马克克拉斯两人找到机会走进这栋房子，这样他们可以看得清楚。路易说，看起来像是好人家的东西。
2: 对，
0: 提姆回答，真是好人家，还有一大堆书呢。
2: 我不喜欢这样，读书的人常常古里古怪，我爷爷常说读书抚人心呢，不知道他的话对不对。
0: 哦，这我可不知道了，路易说，我认识一个读过很多书的家伙，他可是个好人，可惜几年前死了。搬家卡车卸下东西就吱扭吱扭地开下车道，但是小动物们却还是动也不动，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这家人。到了下午，终于看见一辆汽车开上车道，这才算补偿了他们的耐心。那是一辆相当旧的汽车，塞满了行李，在一边看着的小动物们立刻兴奋起来，每只眼睛都瞪着里面的人。首先下车的是一个男人，他抽着烟斗。阿纳达斯叔公满意地吸着空气，他悄悄地对老爹说，
1: 这是我喜欢的，我喜欢抽烟斗的男人，他会先给你一个警告，比方说有人从田里走过，那时候你可能正在午睡，说不定在你发觉他们到来之前，他就已经一脚踩在你可怜的背上了。但是一个抽烟斗的男人就不同了，尤其是像这位带着这么重的烟味儿，半里地开外 你就知道他来了。我喜欢烟斗。
2: 老爹点头表示赞同，但是他的目光却不离开那位女士。他从车上取下一个大篮子，现在正将盖子打开。老妈深吸了一口气，一只虎纹的巨型灰猫从里面走了出来。一阵寒战立刻传遍了所有的小田鼠。这只灰猫伸伸前腿，伸伸后腿，然后呢，很气派地慢慢地踱上前门的台阶，开始洗起澡来。它呀，洗得很彻底，还张开掌心，把指尖都舔了一遍。随后，它便在太阳底下躺了下来，很快就睡着了。田鼠们这时正害怕地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老妈好像要晕倒了，但是阿纳达斯叔公老练的眼光已经看穿了很多事情，他马上制止住他们的恐慌。他说：
1: 嗨，上岁数了，比所有的猫都老，你没注意到他走路的姿势有多僵硬吗？还有那排牙齿，他打哈欠的时候你们没看见吗？竟是一些圆圆的老牙根。根本就威胁不了谁，我还敢走过去往他脚上踢一脚呢。总有一天我会这样做的。
2: 他们的注意力现在又回到汽车上，汽车这时正摇摇晃晃，吱扭吱扭地怪响着。起先有两三个包袱掉了出来，随后好像是一大堆一起滚下来。原来有一个胖女人正将她那庞大的身躯从后门挪出来。
3: 喂，苏法罗尼亚，这就是我们的新家，你看多可爱呀。
2: 那女士很高兴地说。苏法罗尼亚看起来很不以为然，她拖着两个鼓胀的皮箱摇摇摆摆地向厨房门口走去。菲伟高兴地拍了拍老爹的背。
4: 会有生菜吗？
3: 会的。嘿呦嘿呦，我从来没见过像她这样体型的女人不丢出一大堆剩菜的。
4: 还有很多种类呢，鸡翅膀啦，鸭背脊啦，大腿骨啦，还煮得恰到好处呢。
5: 老爹承认说，她一定是很棒的厨子，通常还十分大方，又很清楚我们的习惯和需要，在这儿很少见，但是过去在我们梅草乡啊。
3: 哦，你那个梅草乡。
2: 菲维打断了他。
1: 别吵了，眼睛睁大点儿。
2: 阿纳达斯叔公突然说。
1: 看看他们有没有搬下什么鼠夹、弹簧枪、毒药、来复枪或捕网之类的东西吧。
2: 他们一直看到最后的袋子包袱都卸了下来，拿进屋去。午后的日影这时候已经移到了那只猫的身上，它僵硬地爬了起来，伸伸懒腰，慢慢地绕到厨房门口。这时候小动物们才各自回家，一边走还一边讨论着今天发生的事。大体上说，大家都很满意，因为没有鼠夹、弹簧枪或其他凶器的迹象，那只猫显然构不成威胁，而且又没有狗。黑夜来临的时候，大房子里又有了灯光、人声，厨房里也传来碗盘碰撞声， 这可真令小动物们高兴，空气里的胡桃木烟味也很宜人。小乔奇在房子附近走过，听见客厅里木桶燃烧的噼啪声，他高兴地哼着。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入院3天就用上了第一支辅佐利泰，我双手发抖。

0: 在北京天竺宗保区建设罕见病药品保障。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管委会联合北京市药监局、市卫健委、北京海关等多部门出台专项实施方案，创新搭建以药品、医疗机构、进口企业三重白名单为核心的进口绿色通道，构建了指定医疗机构临床申请、政府部门前置指导、进口企业保税备货、一次审批多次通关、全程可诉的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北京模式。罕见病诊疗专业性强、窗口期短，精准优质的医疗资源是患者救治的关键。天竺宗保区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确定了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儿童医院等十家具有较强罕见病诊疗能力的综合性三甲医院作为定点医疗机构接诊患者，根据临床患者需要，积极提请国外已上市、国内未上市罕见病药品用药需求。截至目前，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已累计进口急需药品27个，惠及患者9500余人次。北京儿童医院药学部副主任郭鹏介绍，在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以往软骨发育不全患儿确诊后，大多只能保守观察。天竺宗保区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建设后，患儿入院经过评估，即可同步启动用药流程，抢抓黄金治疗期。用药时效直接关乎罕见病治疗效果。天竺宗保区搭建起全国首个罕见病药品专属保障仓，通过前置备货、机制创新和全程溯源，破解了用药困局。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们已组织5家指定医药流通企业采取保税备货模式，同时协调国家卫健委、药监局将临床审核从3至6个月压缩至30天，并建立罕见病药品保税备货库，将获批进口药品等待时间从20天压缩至1.5小时。目前药品从天竺宗保区到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基本可实现次日达。今年上半年，天竺宗保区完成进口总值超550.7亿元，其中医药进口占进口总量90%左右。目前已有10款罕见病药品被纳入北京普惠健康保。同时，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联合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北京人寿创新开发出全国首批罕见病专属医疗保险“罕保守护”和“好运心连心”，为罕见病患者用得上且用得起全球药品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支付方案。从患儿顺利用药长高的欣喜，到万千家庭不必再苦苦等候海外良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见证着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建设带来的真切改变。天竺宗保区正用一项项突破性举措为罕见病患者点亮更多希望之光。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雨欣报道，不用往返上级医院，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能看专病、治慢病、做理疗，这已经成为顺义区越来越多居民的日常就医体验。近日，记者走访了李绥、南采、石原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地探访这些开在居民家门口的健康守护站。走进李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口腔中心，诊疗室内医护人员正在为患者进行口腔检查、根管治疗等诊疗服务，科室作业流程标准规范，配套诊疗设备齐全。口腔中心精进特色诊疗技术，可独立开展根管治疗、松动牙固定、微创复杂牙拔除、中性区修复等多项精细化诊疗项目。其中，微创拔牙技术相较于传统拔牙方式，创伤更小、出血更少、恢复更快，极大提升了患者的就医体验。在南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糖尿病门诊早已成为辖区慢病患者的专属健康管家。科室深耕慢病精细化管理，为患者提供常态化问诊、病情监测、用药调整、健康指导等一站式服务。中心与顺义区医院建立协作机制，开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形成了轻症社区调理、重症快速转诊的服务模式，让慢性病诊�疗更加高效省心。有着30余年糖尿病病史的乔玉芳是科室的老患者，他说，最开始确诊时心里特别慌，后来一直在这儿调理，医生对我的情况比我自己还清楚，

0: 每次来都给我量身定制方案，定期查，随时调，这么多年血糖一直稳稳当当的。记者来到石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时，针灸室内几名患者正在接受治疗，凭借个性化辨证施治，这里已成为辖区居民调理身体、缓解病痛的热门选择。今年以来的接诊量已突破10000余人次。科室擅长诊治颈肩腰腿痛、脾胃病、呼吸道疾病及各类老年慢性病，同时开展针灸、推拿、艾灸、拔罐等理疗项目，适配居民日常康养需求。刘女士曾长期被顽固性偏头痛折磨，经邻居介绍，她来到中医科就诊，医生结合她的病史、体质精准辨证，制定了一套以针灸为主的个性化调理方案。刘女士说，第一次做完针灸，当晚就睡了个踏实觉，坚持治疗后，头痛发作次数明显少了，家门口的中医就能解决老毛病，真没想到这么方便。此外，城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高血压和糖尿病专病特色科室，北石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聘请上级医院专家定期坐诊带教帮扶，越来越多的基层医疗机构持续培育自身优势专科，一个个特色科室落地，正是顺区基层专病门诊发展的生动写照。从能看病到看好病治专病，全区基层医疗机构以扎实的专科能力和有温度的服务，把居民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满意清单，让优质的健康守护就近可及。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王雨欣报道，一面锦旗，一份谢意，一次挺身而出。近日，市民于女士专程来到位于胜利街道胜利社区的新绿都超市，将一面锦旗送到员工傅立友手中，感谢他在危急时刻伸出援手。这面锦旗的背后是一段发生在街头的暖心故事。近日，在胜利社区的新绿都超市附近，一位驾乘轮椅的老人在倒退时不慎跌入树坑，翻倒在地，老人后脑勺重重磕碰地面，三次尝试起身均未成功，此时后脑勺处的鲜血不断流出，情况十分危急。从公共卫生间走出来的傅立友正巧路过，眼前的一幕让他心头一紧，看着老人痛苦的模样，他立即快步上前，凭借基础急救常识，他深知头部受伤绝不能随意挪动，否则极易造成二次伤害。傅立友回忆道，看到老人头部流血，我心里又急又慌，不敢轻易移动他，第一反应就是拨打急救电话。他迅速拨通120急救电话，因不知老人家属信息，又立刻拨打110报警求助。等待救援的短短几分钟里，傅立友蹲下身子守在老人身旁，不断柔声宽慰。5分钟后，救护车疾驰而至，傅立友主动上前，配合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安顿好一切，他又将轮椅挪至人行道安全区域，随后默默转身离开，继续投入工作。提起当天的情景，老人的女儿于女士仍心有余悸。他说，接到派出所电话时，我心里咯噔一下，急忙赶往医院，看到母亲伤势严重，我整个人都慌了。我母亲已经80多岁了，当时是在小区附近遛弯，若是再晚片刻，后果不堪设想。于女士经过多方打听，找到了这位不留名的好心人。近日，她来到新绿都超市为傅立友送上锦旗。她说，多亏傅师傅的及时帮助，救护车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目前经过及时救治和悉心照料，老人身体恢复良好，已经平安出院，在家休养。面对赞扬与感谢，傅立友十分谦逊，他说，这就是举手之劳，以后碰到这样的事，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帮忙。这份暖心善举不仅化解了一场危机，更让文明新风浸润人心，相信这份善意会不断传递，让崇德向善成为顺义区温暖的城市底色。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 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冒充老板、诈骗财会人员等骗局，一般是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企业老板或负责人的信息，通过更改 QQ、微信头像、昵称等，伪装冒充真老板，然后让公司会计汇款转账。请顺义企业财会人员提高警惕，避免造成财产损失。日前，顺义区某公司会计小王接到自称是中国农业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称公司需要年检审核。小王问对方需要什么手续，对方就给了他一个 QQ 号，添加好友后，对方将他拉进了一个 QQ 群。小王发现群里还有自己公司的老板和另一位领导，除了咨询年检事宜，老板还和自己讨论起了项目合同的事儿。在群聊中，老板称自己在忙，无法接电话，让他尽快往其提供的一个账户里打款，情况紧急。小王没有多想，未遵守财务管理制度，按照群里老板的指示，将公司149万余元转出，最终发现被骗。诈骗套路解析：第一步，诈骗分子将财会人员拉入群聊，骗子一般会建立一个 QQ 群或微信群，群里成员的头像、昵称、个性签名等都与财会人员所在公司被冒充领导本人的一模一样。之后，骗子会以单位领导的口吻要求财会人员加入 QQ 群或微信群，甚至是添加财会人员为好友。第二步，骗子诱骗财会人员转账。财会人员入群后，骗子们则会冒充领导进行群聊，聊的都是公司的业务，但此时群里除了财会人员，其他全是骗子。随后，骗子会以合同款、业务款、保证金等名义要求财会人员汇款，通常都会表示很急切，无法接听电话等，并不断地催促，使财会人员来不及思考何时就落入圈套。顺义警方提示：不轻信，不要轻信 QQ 群或微信群中涉及公司转账汇款的信息，对公司老板、负责人或其他人员通过网络社交工具要求转账汇款的，要认真识别，提高警惕。不添加，不要轻易添加陌生 QQ、微信的好友申请，特别是涉及公司老板、负责人名字的 QQ、微信，一定要电话或当面核实清楚。工作中，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和邮件，防止骗子植入病毒。慎转账，严格执行相关财务管理制度要求，针对 QQ、微信要求的转账汇款，必须经过公司老板、负责人当面或电话核实确认。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甚至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4: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1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 鞋管网格二合一，
17: 脚步丈量百家心，
18: 议事厅里解难题，
2: 积分板上
18: 天心星。
17: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9: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0: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21: 亲民呐，
20: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21: 情怀呀。
20: 得嘞，咱走着。
2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3: 佟林刚然一愣，司徒朗说话了，我说佟林，没想到吧？你没想到，我可想到了。在川桑林分手之时，我说那话你还记得吗？我说迟早有一天我得找你，我这人说话向来算数，今儿找你来了。佟林，你说怎么地吧？我这人不瞒着，不藏着，不盖着，找你来玩命，要报2次受辱之。

可是我知道你统领有势力，这是堂堂的雍亲王府。雍亲王是国家的四皇子，贵为一国的亲王，跟衙门的人相当熟悉了。你完全有可能跟雍亲王打个招呼，他嘴角一歪歪，调动军队把我们全抓起来。统领，你能那么做不？你要能那么做，你是小人，即使把我们绳之以法，我们也不服你。佟丽一笑，师兄言之差矣，咱们是咱们的事儿，过节归过节，跟官府无关呢，我怎么能私下仗着雍亲王的势力调动军队压制各位呢？我绝不会那么干啊！好，好，好，好，好！我相信你佟麟是个耿耿，你是个人，你绝不能借官府的势力压迫我们。各位，听见没听见？你看我叫你们来的时候，你们还不放心。今天听佟麟这一说，大伙儿心放下了吧？佟麟是光棍，绝不会干那种事情。我佟麟呢？你说吧，你是选个地点呐？咱们是上哪儿去呀？我要报仇啊！佟麟一看这个人也太狂了，哦，明白了，他知道他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行，他又请了这么些帮忙的，这是肯定那么回事儿。佟麟一想，我哪能领进王府去呢？这是什么地方？能叫他们进去吗？一个个神头鬼脸的，他们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临走再放把火，火烧雍亲王府，那怎么办？佟麟就想啊，给他们领到个什么地方去，或者是九宫主坟，或者是地坛，或者什么地方吧。一时拿不定主意，所以就愣了半天。就在这个时候，二总管何吉从里边出来了，来到佟麟身旁。教师爷啊，什么事儿？爷传出话来了，说不管来的是谁，让您把他请到里边去，爷要看一看。这不方便吧？是，但是爷说的挺死，一定要把各位请到里边。你看看。佟麟心里话，我的爷，你怎么这样呢？你倒了解清楚了再发话呀。但是雍亲王说话虽然不是说什么圣旨，那也差不多呀。佟麟是唯命是从，好吧。我师兄，王爷有话，请各路英雄到里边。司徒朗一听，好，哈，咱们今儿个也沾好人的光，也看看雍亲王四皇子固山多罗贝勒爷他到他家串个门，我各位怎么样啊？行，走，里边。这帮家伙摇头晃屁股，毫不在乎，都撇着嘴呼噜呼噜呼噜往里走。佟麟的心呢就提着嗓子眼，但又一想，今天幸好各位大侠都在，人多有力量，能确保雍亲王的安全。说话之间，来到第三道院，也就是雍亲王请客这院，佟麟把手一招，各位留步，大伙站在院里头。佟麟上台阶进屋，其实啊，门帘撩着，门开着，往外看得清清楚楚的。佟麟来到雍亲王近前，王爷，您来怎么做这个决定？这都是我的仇家，哎。

还穿呢，那怕什么的？仇家他又不咬人，我得领着我的金钱，我开开眼呐，我瞅这仇家都什么样啊？这老头我看着眼熟，哦，想起来了。这不是玲珑岛的岛主、世界妙手九尾宗一司徒朗吗？爷，您好记性，就是他，在川桑林想要接囚车劈木龙的就是此人。好了好了好了，开川呐，我看出来，这种人呢对你还有点不服啊，你今儿个大显身手，狠狠地给我教训他。一定叫他心服口服，他要再不服，开川呢就把他给我废了，整死这么个主，跟撵个臭虫、挤死个狮子也差不多少，你明白吗？爷，我明白。还有后边的那些，我先数数一个，哎呦，51个，呵，超过半百啊！何春何吉呀，在大门上栓，二门上锁，门都给我堵上。干啥？稀巴哗的，子里呱的当当当的，呱的当当当的，门全插上了。佟林心说：“师兄，司徒郎。”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这回我可护不了你了。你看这在川桑林也好，在某一个地点也好，我说了算。我说放你我就放你。现在不行，我这头顶上有个爷呀，我得听人家的。人家传心话来了，让我狠狠地教训你，你说这事怎么办？你这不找倒霉吗？孔林心里是这么想的，可门这一关呢，司徒郎领来这伙人有点发毛，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手中紧握家伙变毛变色的，唯独司徒郎稳如泰山，是纹丝儿没动，也不看。一会儿门都锁好了，佟林领命二次从屋里头出来。我老哥哥，您请到屋吧，坐一会儿，喝点水，正赶上吃饭，饿了您吃点东西。不必，不用套近乎。佟林，方才我说的清楚，我报仇来的，咱就谈报仇吧，别扯闲篇。你说咱在哪儿比？我看这院还挺宽敞，正是比武较量的好场合。是你佟林亲自身手呢，是还有垫背的？你找出几个来我看看。这司徒朗大言不惭，这一巴巴不要紧，就气坏了千里地行仙楼瑞楼在下、天灵侠王峰，他俩新来的，两人一皱眉，问身旁的东侠：“我东侠，这怎么回事？”哎呀，二位有所不知啊，你们是后来的，这里头有很多套头。这司徒朗是玲珑岛的岛主，怎么把经过讲了一遍。哎呀，这么说海川对他够意思，一次放他，再次放他，他干什么蹬鼻子上脸呢？你瞅那个专横跋扈那个样，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聚众闹事拿刀动枪，公然找到雍亲王府来，你说他这胆子有多大？我看海川他有点绵软的，我替海川出去。地行仙楼瑞出来了，跟个球一样就滚动到

院中。兄弟，佟林一回头，老哥哥您怎么出来了？兄弟，你过来，快！我说兄弟，你这人太懦弱，你不能对牛弹琴。像这种货，他不知的香臭，你跟他摆什么道理？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这样的人就是皮子紧，你好好给他数数就得了。兄弟，闪退一旁。佟林刚想劝他，哪知的地行先飞身行跳到司徒郎近前。我司徒郎，你好不东西你，来，我替我兄弟跟你走几趟，我看看你这世界妙手九尾踪鸡有多大的能耐。其实他那个比司徒郎矮不多少。司徒郎撇着嘴，二目放着光看了看他。阁下是哪位千里地行仙娄瑞？娄瑞没听说过，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说娄瑞，我看你像个球一样滚到我面前，最好你像球一样，你给我滚回去。我说娄瑞，你这两下子不配跟我伸手，我不是伤你的自尊心呐、啊。你比佟林差着一大截，你怎么能配跟我伸手呢？奉劝你赶紧给我闪到旁边，别耽误时间。今天老朽来就是找的佟林，冤有头债有主，你算个什么东西？滚，你给我滚开。您说这院里头两方那么多人，司徒郎一说这种话，娄瑞能挂得住吗？那也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呀、啊。地行仙这脸腾就红了。司徒郎啊，少要大话欺人，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你把我给胜了，我兄弟佟林自然就过来拿命来。刚要伸手，在司徒郎身后那大和尚过来了，就是那个高人一头炸人一臂，那嘴咧咧的老像吃苦瓜似的那大凶僧，过来把司徒郎给拦住了。阿弥陀佛，老爷子，杀鸡焉用牛刀，既然佟海川不敢过来，有人愿做他的替死鬼，那就交于老衲，我收拾他。司徒郎点点头，大师，那您就费心吧。司徒郎说完了，往旁边一站，给观战。再看那个和尚，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娄老侠近前，他得低头看娄瑞。天底下真有不知死的鬼呀、啊！罢了，我都纳闷儿，这个佟林大老杆会什么手腕，把你们这些人摆愣的随便，还有人情甘意愿替他卖命。哎呀，看来佟林不是个简单人物啊，要不是佟林手腕高，

0: 那么就说这帮人都是混蛋，包括你娄瑞在内。来来来，咱俩伸伸手，贫僧陪你走上几趟，你要在我面前过去三个回合，我抱着脑袋滚出雍亲王府。娄瑞一听，什么？你是个谁呀？我在你面前过不去三个回合，你这口气也太大点儿。看来司徒朗今天请来的人个个都能吹牛。说着话，老侠客火旺上撞，双脚点地，腾身蹦起。蹦干什么呢？啊，不蹦够不着他呀，那个差一半儿呢。抡单掌就劈和尚的脑门儿，铁砂掌砸下来了。就见这大和尚往旁边一闪身，把娄老侠这掌躲开。娄老侠紧跟着使了个丹凤朝阳，扇他的耳根台子。大和尚往下一蹲，这一巴掌扫空了。娄老侠又使了个顺风扯旗跺子脚，踢和尚那大肚子。和尚一甩肚子，身形一转，这一脚也给躲开了。大和尚接茬一乐，娄瑞，你不就这两下子吗？现在我让了你三招，可差不多少了。你要得寸进尺，休怪老僧翻脸无情。你接掌吧，你奔到花盖穴，又是一个单撞掌。大和尚吐气吸胸，屁股往后坐，把这一掌闪开。紧跟着就见这个和尚双手举过头顶，那肚子一起一伏，叫唤出一嗓子来，叫这一嗓子可要了命。说是打雷嘛，截然不同。要比喻的相似，就好像那深山里那狼嚎差不多少。震的地都颤了三颤，在场的人无不惊骇。也别说娄瑞，大部分人觉着蛤蟆根发竖，脊梁骨发凉，脖子都刮冷风啊。心说这味儿太刺激人了，也太难听了。可娄瑞就在打冷颤的时候，就发现这和尚把嘴一张，又是这么一声。娄瑞哎呀一声，是翻身栽倒。幸亏后边人多呀，蹦过去几个人把娄老侠抢救回来了。再看印堂发青，鼻子孔冒血，昏死过去了。大和尚往后一撤身，啊，就这么两下子，我叫唤了才两声，就吓死了一位。哎，佟林，你过来，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要冲着你叫唤几声，我看你能顶得住，你顶不住。您说这玩意儿邪门不？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和尚有这组能耐。这叫声太刺激人，谁也顶不住劲儿。 司徒郎在旁边站着，嘴角隐隐乐了。哼，李子乔，我请来的朋友还用费劲吗？打什么叫唤两嗓子你就得趴下。他在旁边打棒枪，佟林你过来，你要怕你别过来。佟林是干什么的？能叫他叫得住？不过佟林也纳闷，怎么回事儿？这是怎么一叫唤这人就躺下了？他发出了一种什么声音？说仔细的研究研究，仔细的检查检查，看看楼瑞怎么回事，没那时间。这就是战场，谁给你留这个时间去检查去？所以佟林呢疑惑不解。来，司徒郎也叫号，和尚也叫号，佟林实在有点下不来台呀。拽出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大吼一声撑，就跳到和尚的近前，把胸脯一拔，佟林来了。就见那和尚乐的眼睫毛都开花了，好好样的，佟林呐，即使你死在我的手下，我也服你，你够条硬汉。这就叫顶烟上，这就叫见死不惧，英雄。不过呢佟林呐，今天可到了你寿终正寝的时候，来年的现在就是你的周年，贫僧送你上西天。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偶尔您会听到骗婚的新闻，有的是高富帅露馅，有的是白富美翻车，受害者往往是人财两空，别提多闹心了。不过呢，您要是觉得这事儿是现代人的专属，那有点太天真了。咱老祖宗玩起骗婚来，那脑洞更大，胆子更肥。凭什么这么说呢？告诉您吧，古代那些骗婚的，有的敢骗隐士的千金，有的敢哄皇帝的公主，甚至还有人把骗婚当成了职业，一辈子都靠这一招来捞钱。那他们都是怎么干的？哪些人又是骗婚这行的重灾区？一卷藏在袖子里的文书如何就成就了一段姻缘？贿赂太监，忽悠皇帝，明代人骗婚为什么如此胆大？古代女人骗婚又有怎样的套路呢？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古代人骗婚的那些事儿。在古代，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名门望族招亲，最看重的就是对方的家底和前程。寒门小子想靠结婚实现

阶级跨越，难度堪比登天。可唐朝有个叫王氏的穷书生，偏不信这个邪，他硬靠着一番骚操作，把当时著名隐士侯处士的女儿娶回了家。后来这人还当上了大理评事监察御史，相当于今天最高法的法官兼监察部部长，妥妥的人生赢家。那到底他是怎么做的呢？说起来这王氏啊，家里头穷的那叫叮当响，没背景没钱财，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一肚子的墨水儿。可是他心气儿高啊，普通人家的姑娘他看不上，偏偏就盯上了侯处士的女儿。这个侯处士呢，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当时文坛响当当的隐士，眼界非常高，脾气还十分古怪。这个怪老头选女婿的标准更是高到离谱，他早就跟媒人放了话，说是他女儿要嫁就嫁官二代，最次也得是功名在身，前途无量的。像王氏这样的穷小子，要是直接上门求亲，指定得被侯老爷扫地出门。思来想去，王氏决定剑走偏锋，靠骗婚搏一把。他找到了侯家有点交情的媒婆，骗他说啊，自己已经通过了明经科考，现在就等着朝廷发任命文书了，完美符合了侯老爷心中女婿的标准。接着他又拿钱忽悠媒婆，说只要促成这门亲事，他愿意拿出百金的谢礼。面对金钱的诱惑，媒婆根本就没想真假，一门心思的想着拿好处费。他跑到侯处士面前，把王氏夸得那叫天花乱坠，说他年轻有为，知识渊博，是百年难遇的奇才，如今功名在身，就等着当官了，跟咱家小姐那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这侯处士呢，虽然脾气怪，但对有才华的人还是很看重的。听媒婆这么一说，心里头就动了念头，决定亲自面试一下这未来的女婿。他把王氏请到家里，天南地北的聊经史子集，没想到这王氏啊是有真本事，甭管老爷子问什么，他都对答如流，条理清晰。看得侯处士频频点头，心里头已经有了八分的满意了。可满意归满意呀，嫁女儿是终身大事，侯处士还是留了个心眼儿，问王氏考中科举之后，朝廷给他什么官啊？授官的文书在哪儿呢？这一下可把王氏给问住了。他确实参加了明经科考，但是早就名落孙山了，他哪儿来的文书啊？情急之下，王氏只好找了个借口，说文书落在家里，匆忙告辞。出了侯府大门，王氏知道这事儿要黄，只好一五一十地把真相告诉了媒婆。媒婆一听，差点没气昏过去，可好处费就在眼前了，他不甘心就这么放弃。于是媒婆就想出了个馊主意，她让王氏下次登门拜访的时候，在袖子里头藏一卷纸，远远看着跟朝廷的文书差不多。侯处士呢眼神不好，肯定呢不会仔细检查的。王氏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答应了这个办法。嘿，您甭说啊，这招还真奏效。第二次见面，侯处士远远地瞥见了一卷纸，哎，觉得朝廷发的文书模样差不多，就真的没再仔细研究，当场拍板同意了这门亲事。就这样，王氏靠着一场骗婚，成功地娶到了心仪的侯小姐。不过跟现在很多骗婚的人就是为了求财不同，王氏呢还真的是想踏实过日子。婚后她一改往日的浮躁，安心在家读书，跟侯小姐是相敬如宾，感情越来越好。后来还真得到了长亭的赏识，顺利做了官，一路平步如此啊。王氏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当年骗婚的事儿，觉得吧，这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绕不开的污点儿。临终之前，他把家人都叫到床边，把自己当年怎么骗媒婆、怎么骗侯处士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还嘱咐家人要在他的墓志铭上一五一十地把这件事写下来，不能瞒着后人。后来大文豪韩愈在给王氏写墓志铭的时候，特意把这段啼笑皆非的骗婚往事记录了下来，让咱们今天还能知道

0: 好有个穷小子，靠着运气和勇气骗来一段好婚姻，活出了不一样的人生。其实王氏的骗婚呢，还算是善意的谎言。婚后他努力上进，尽力的来弥补当年的欺骗。但还有一些骗婚者可就没那么厚道了，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呀？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不厚道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就是为了荣华富贵，他们直接贿赂太监，忽悠皇帝求娶公主。这样离谱的事情在明朝最为猖獗。为啥？要知道，在明朝前期，公主选驸马还是讲究门当户对的。朱元璋的女儿大多嫁给了一起打天下的功臣，朱棣的女儿呢，也联姻给了靖难之役里立下功绩的亲信。但对于驸马，朱元璋心里头还有个疙瘩，他担心驸马的家族壮大了，会有外戚干政的风险，所以朱元璋后来就立下了规矩，公主选驸马不看宗族背景，要看人品端正，家世清白就行。没想到啊，这个规矩给几十年后的大明王朝挖了一个大坑。当时是明孝宗时期，文官们成了朝廷的中坚力量，他们怕勋贵豪门和皇室联姻之后影响自己的权力，就天天在皇帝面前吹风，说什么公主下嫁平民才能避免外戚干政，还说什么勋贵子弟都是纨绔子弟，配不上公主之类的话。这么一来，明朝选驸马的标准就彻底放宽了，甭管你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小商人，只要名声好听，看着正派，就都有机会娶公主。而娶到公主的好处那太大了，虽然不能当官，但一辈子大富大贵是跑不了的，吃穿不愁，还能沾皇室的光，没人敢欺负。这对于普通人来说，简直就是一步登天的好机会。于是明朝就掀起了一股争当驸马的风潮，紧接着一些骗婚的歪心思也就冒了出来。在弘治八年，就出了一桩轰动全国的公主骗婚案，主角呢是一个叫做袁相的富商。袁相家里头有的是钱，但一直觉得自己没身份没地位，总想找个机会给自己升咖。正好这时候呢，听说德清公主在选驸马，袁相啊就动了心思，这要是能娶到公主，自己就成了驸马爷了，再也不是单纯的土大款了。可他也知道自己一没功名，二没背景，直接参选肯定没戏，于是他就想到了贿赂。当时明孝宗身边有个叫李广的太监，和皇帝的关系特别的亲近，袁相就砸重金贿赂李广，让他在皇帝面前多说好话。这李广收了钱啊，自然尽心尽力，天天的在明孝宗耳边吹呀、这个袁相，把他夸的呀天上有地下没的，说他学识渊博，品行端正，对德清公主更是一片痴心，愿意一辈子鞍前马后。明孝宗本来就信任李广，听他这么一说，心里乐开花了，觉得自个儿的闺女能找到这么好的夫君，天大的福气呀、他专门召见了袁相，虽然觉得吧，袁相年纪稍微大了点儿，但模样呢还算周正，说话也得体，再加上李广在旁边不停地帮腔，明孝宗当场就拍板定下了袁相和德清公主的大婚日期，还赏赐了袁家不少的财物。眼看着婚期越来越近，袁相家张灯结彩，就等着迎娶公主了。可就在这节骨眼上，有人把这事儿举报了，有人向皇帝揭发说，袁相是靠贿赂李广才得到驸马之位的，而且他在民间的名声特别的差，根本不是李广说的那样，甚至啊早就已经娶过老婆了。明孝宗一听到这儿，心里咯噔一下，赶紧下令让锦衣卫去调查。锦衣卫呢，那是什么办事效率啊，没几天就查出真相了，袁相不仅贿赂李广属实，而且确实已婚。 更让明孝宗震怒的是，云相一开始就打算把公主骗到手当小妾，借着驸马的身份耀武扬威。哎呦，这一下明孝宗彻底是火了，他爱女心切呀，怎么能容忍自己的女儿受到这种委屈呢？他下旨废掉婚期，剥夺了袁相的驸马名号，把袁家的家产全部抄没，还派人赶紧的给德清公主重新选驸马。而那个胆大包天的太监李广也被当众斩首示众，算是杀一儆百了。按理说这么重的处罚应该能够吓得住那些想骗婚的人吧，可谁也没想到袁相的案子过去没多久，又一桩公主骗婚案浮出水面，而这次的剧情更加的离奇，怎么回事儿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这一回倒霉的是嘉靖皇帝的亲妹妹永淳公主。嘉靖六年，嘉靖皇帝要给永淳公主选驸马，按理说有了之前袁相的教训，朝廷应该谨慎再谨慎，可没想到负责选驸马的太监们还是老样子，收了好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次被推荐上来的是一个叫陈朝的年轻人，太监们在嘉靖皇帝面前把陈朝夸得呀立天花乱坠，说他德才兼备，貌比潘安，家世清白，人品无双，是驸马的不二人选啊。嘉靖皇帝一开始觉得呢也没多想，很快就同意了这门亲事，开始筹备婚礼。可就在婚礼快要举行的时候，又有人递上了奏折，举报陈朝的家世有问题。嘉靖皇帝赶紧派人查呀，这一查可查出大问题来了。原来陈朝的母亲在陈家只是个小妾，这又怎么了呢？因为在古代，等级尊卑看得比天还重，小妾生的孩子地位远远不如正妻所生的，因此就算是陈朝再优秀，他小妾之子的身份绝对配不上堂堂的大明公主。要是真让永淳公主嫁过去，不仅公主以后在陈家抬不起头，就连嘉靖皇帝的脸面也挂不住。嘉靖皇帝被气得不行啊，当场就取消了这门亲事，又把推荐陈朝的太监骂了一顿，然后呢赶紧让人重新给妹妹选驸马。这一次推荐上的人啊叫谢昭，为了保险起见，嘉靖皇帝还专门派锦衣卫去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谢昭品行端正，没有隐瞒婚事，在老家也是出了名的好人。嘉靖皇帝终于放下心来，他把谢昭召进宫里，想亲眼见见这个未来的妹夫，敲定婚礼事宜。可等着谢昭一进殿吧，嘿，嘉靖皇帝差点没当场吐血。谢昭不仅是弓腰驼背，五官长得也不周正，最离谱的是他年纪轻轻就谢顶了。不用说呀，这谢昭啊肯定也是贿赂了太监才被举荐上来的。可这个时候婚期已经定好了，全国上下都知道永淳公主要出嫁了，要是再取消婚约，那妹妹就真的没法嫁人了。嘉靖皇帝看着眼前的谢昭，又想想自己可怜的妹妹，只能又咬牙认了。就这样，永淳公主在全国老百姓的见证之下，嫁给了这个秃头驼背的驸马爷，成为了当时朝野上下的一个笑谈。永淳公主的婚事虽然憋屈，但好歹还能过日子。可万历皇帝的妹妹永宁公主就没那么幸运了，她的驸马竟然是个早就病入膏肓的病秧子，这场骗婚直接让她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原来永宁公主啊，到了出嫁的年纪，有一个叫梁邦瑞的富二代动了歪心思。他家里有钱，但他自己呢早就染上了重病，眼瞅着随时可能就去阎王那儿报道了。但梁邦瑞的父亲不甘心啊，他想上儿子当驸马，给家里头争点脸面，沾沾皇室的光。于是梁邦瑞的父亲就拼命地贿赂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太监冯宝。冯宝收了贿赂，就开始在万历皇帝面前吹捧梁邦瑞，说他年轻有为，身体健康，对永宁公主那是一往情深。万历皇帝那个时候年纪还小啊，没多想就同意了这门亲事。接下来的审查环节，因为有冯宝的撑腰，梁邦瑞是一路绿灯，顺利地通过了所有考核，成了准驸马。可是到了婚礼当天，意外发生了。梁邦瑞本来身体就差，婚礼上的仪式又繁琐，拜堂的时候他突然间大流鼻血，止都止不住，把身上的喜服都染红了。在场的宾客们都看傻了，梁家的人也慌了神儿。这时候收了贿赂的太监们急中生智，居然编了个瞎话，说大婚见红乃是吉兆，嘿，硬是把这场尴尬给圆回去了。众人是连哄带骗，把豆蔻年华的永宁公主推进了花轿，送进了梁家。可吉兆终究是骗人的，梁邦瑞娶了公主之后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成婚还不到一个月呢就一命呜呼了。永宁公主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没过几年就抑郁而终了。说到这儿，可能有人问啊，为什么明朝的公主骗婚案这么多呢？ 说到底还是利益的驱使，娶到公主的诱惑实在太大，哪怕是风险再大，也有人愿意赌一把。不过骗婚可不光是男人的专利，女人骗起婚来那套路一点不含糊，而且他们的目标还更明确。什么目标呢？结婚的女人目标非常简单，就一个字儿：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明清时期经济不断发展，城市里的富商越来越多，专门针对富商的女骗婚那就应运而生了。在江浙一带，人们管这种骗婚叫忽遇，忽呢就是三点水加上一个忽然的忽，遇呢就是洗浴的浴，说白了就是洗个澡就走，捞一笔钱就跑。这种忽遇的套路其实很简单，这些风尘女子会主动跟自己的老主顾们说，哎呀，自己想从良好些日子了，好好的过日子。老主顾一听啊，觉得自己这有机会英雄救美了，争先恐后的为这些女子赎身，花大价钱把她们娶回家做小妾。可这些女子嫁过去之后啊，根本就不是安分过日子的，没过几天她们就开始故意找茬，把家里头搅得鸡犬不宁。那些富商最后呢也只能够自己认倒霉，就让这些女子走人，有的时候呢还得给一笔分手费。而这些女子拿到钱之后就会回到原来的地方继续做老本行，把骗来的钱跟老东家分成，一套流程下来是既没吃亏还赚得盆满钵满。而在这些忽遇的高手当中，最出名的当属晚清民国时期上海的名妓林黛玉。这位林姑娘的真名已经没人知道了，只留下了林黛玉这么个艺名。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聪明伶俐，骗婚的手段更是炉火纯青。有一次，这青楼的林黛玉认识了一位姓邱的老爷，邱老爷呢被他迷得神魂颠倒，对他言听计从。青楼林黛玉看时机成熟，就跟邱老爷说了自个儿啊想找个老实人嫁了，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邱老爷一听，当场就表示要跟他愿意嫁的话，他一定专宠他一人。邱老爷花了大笔的真金白银给青楼的林黛玉赎了身，风风光光地把她娶回了家。没想到嫁过去之后，林黛玉才发现邱老爷早就有了三房姨太太。这一下青楼林黛玉找到了发作的理由了，开始在家里大吵大闹，寻死觅活，把邱家搅得鸡犬不宁。无奈之下，邱老爷只能放他走人。经过一番的操作，青楼林黛玉不仅赚了邱老爷的赎身费，名气还更大了。不少富商都觉得他性情刚烈，敢爱敢恨，反而对他更感兴趣，甚至连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都被他吸引了。一见他的面，端方就把他纳为妾室，甚至连慈禧老太后派他出国考察都想带着这个女人。然而在明事理的手下苦苦劝说下，端方最终还是扔下了他，独自踏上了出国之路。而青楼林黛玉本来想靠着嫁给端方能在他身上捞上一笔，结果没能如愿，心里也是大失所望。哎呀，咱们只能感叹啊，端方运气好，逃过了一劫。据说这位青楼林黛玉一辈子一再从良，一再出山，光是正式嫁人就有19回，加上那些没公开的，总共不下20回。他靠这些骗婚的手段，一辈子赚得盆满钵满。古代的骗婚那些事儿啊，虽然看着啼笑皆非，甚至有些令人唏嘘，但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儿：这婚姻呢，从来都不是一场赌局，更不是实现阶级跨越的捷径。只要我们内心足够强大，不被贪念左右，骗子自然就无缝可钻了。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5: 第44集。
6: 若愚夫人告诉若愚，表弟父已经咽了气。若愚说，这全是我害死的呀，
7: 我才知道他娘嫁过咱爹，在打发了以后才生的他，临死他才说出咱爹的名字，我真是害人反害了己。天哪，怪不得我当初见他觉得像你，没往心里去就没细问，谁想到咱爹在外间还留了个孽障啊，早知道就把他收留了，哎，哪有今日，这真是前生冤孽，现在顾不得说了，这家里一死两口该怎么办呢？金环混在那屋里更是不了，万一他心里一窄，跟着寻了死，祸就更大了。哎，真格的，金环要知道两个都死了，真有危险呢。哎，要不就叫他挪到旁处躲几日，等他悲伤略减，然后，对，只可把金环先搬到咱家，我叫郭安去雇车，你就带着金环回咱家去，千万留神守着他，先别同他提表弟父也死了的话。
6: 夫人点头。

又想到若愚说京环昏在屋里，怕他出甚谋，见那景况真不堪入目。一个尸横床上，一个气绝床前。走过看时，京环在地下已张开了眼，叫他却又不应。再看死去的如莲，几乎认识不出，脸上却还平和，只眉端还隐带些幽怨，便对尸身洒了许多眼泪。不多时，若愚带着郭安进来，把京环扶起。京环只直着两眼，一语不发。若愚和郭安将他抬出去，若愚夫人在后跟着。到了门口，见已雇了三辆洋车，若愚夫人坐上一辆，把京环推上一辆，由郭安护送着。若愚又嘱托夫人，千万看定京环，不可大意。夫人答应，那车便拐出向外走了。若愚自己关上门，到上房窗外报告老太太心腹已死。其实这时老太太已经听着消息，正在屋里哭呢。若愚又把如莲死在书房的前因后果禀告一遍，老太太始而吃惊，以后又念如莲的身世可悯，境遇可怜，深为叹息，便托若愚明日去买两份一样的衣衾棺椁，择个吉时装殓。若愚答应，又把京环到自己家里的事说了，老太太也甚愿意。若愚因院中停着两个死尸，一夜没敢睡觉，熬到次日天明，便出去买办一切物件，夜里入殓，也没叫京环回家。若愚都用全神料理的完善，入殓以后才想起给心腹的母家和如莲的娘送信儿。心腹母家从去年夏天便搬往张家口，只得写封快信寄去，莲宝却没处寻找，只得罢了。话说京环在若愚家住了三四天，神志方才清爽，只闹着要回家，却被若愚夫人像哄小孩似的哄着不许他走，而且便是偷着跑出也被看门的人挡回，只急得他整天哭闹。过了十几日，若愚夫人见实在关不住，便和若愚商量送他回了家。京环一进家门，见停着两口棺材，才知心腹也已逝去，自念两妻尽死，以上独生，真是百身莫属，恨不得叫来天地鬼神问问他们何以单单恶我至此。这一场痛哭，只有泪溢江河，恨填宇宙之事。婴儿复苏者好几次，被若愚劝住，又另雇了两个仆人轮班看守京环。过一日，便有心腹的母亲到家，在棺前哭了一阵，又见院中停有两棺，问之底细，几乎闹起风波。幸亏若愚夫人从中调解，才得平息。若愚为要忏悔自己的罪恶，便要自掏腰包给心腹和如莲两人合出一个大病。心腹的母亲硬坚持着，非要给自己女儿单出大病不可，后来费了许多唇舌才说得他应允，便定了9月19日双驾一齐发引。若愚约集亲友，筹备得非常周密，不怕花钱，只求阔绰。到了日期，若愚只叫京环坐马车送殡，不许在路上行走，又派许多人卫护着，便已好生壮阔。路上看的人人山人海，大家见殡中有两个棺材，两副明经，影亭里又供着两个少女的影像，都大为惊疑。便有好事的浑家揣测，直说这陆家的妻妾素常感情深厚，大太太得病身故，姨太太事不独生，也跟着绝力而死。这些谣言一传十，十传百，传扬出去，立刻大家都知道了，全当作事实，进而成了一段美谈，也不必细表。出殡三天以后，若愚见京

0: 然久居家中，终日睹物思情，烦恼哭泣，知道便是他不出毛病，家居也是不妥。忽然想起个主意，便出自己的名，向江西京环的父亲处去了一封电报，述说心腹已死，江环家居懊丧，身体日弱，医生劝去转地疗养。江环原址中学毕业，因为本地没有好大学，尚未深造，如今趁这机会可送他到日本去，一半治病一半求学，如蒙姑丈允许，自己可以担任送去云云。过几天接了回电，江环的父亲对若愚的计划竟非常同意，请若愚瞧着办理。若愚便拿着电报给老太太看了，老太太虽不愿儿子远离西夏，但又怕他在家里出了意外，希望出外去可以开阔胸怀，只得忍痛力允。至于江环，此计已是万念灰冷，只求速死，在家出外全不关心，只由若愚随意摆布。若愚把家事安置略妥，就辞了姑母，别了夫人，带着江环直赴日本去了。到日本住在东京，白天请教师给他补习日文，夜里便领他出去各处游逛。江环初到一方触目生趣，胸怀渐渐开展，不由把寻死的心就淡了许多。过了三个多月，日文已颇有程度，是指年假将完，若愚就替他在一个高等专门学校报了名，考试居然被取，从此入学读书。若愚见他已神志如常，不必自己再为陪伴，又过了些日，就托了两个留日的朋友照应京环，又斟酌了许多话，才自乘轮船回京。到了天津，恰值仲春二月，就先到了陆家，见着姑母，报告京环在外平安，才自回到自己家里。夫妻见面，若愚夫人给丈夫置酒接风，欢饮中间提起陆家的事，夫妇都不胜凄惨。若愚叹道：哎，天下的事居然这样巧，不能说不是孽冤呢、两个绝代的女子虽都死在京环身上，可是间接全死在我手里，而且我和京环都是以前走了错路，到后来明白时却都已晚了，连个改悔的机会都抓不着。我一向的主意是宁害了如莲，必须救京环的太太，哪知京环的太太没救成，倒断送了自己的胞妹，原来一片好心，想不到落到这样结果，我到死也不能安心了。夫人运泪道：
1: 不谈这些吧，论起如莲的死，我也有一半功劳，我心里好受啊。不过咱没生心害人，问心无愧也就罢了。
0: 若愚这时想起如莲临死向自己叫哥哥的情形，十分惨伤，便低头不语。夫人又道：
1: 明天是清明，你回来还没祭祖先，索性啊，在明天出郊扫墓，就带便祭祭如莲和表弟父的坟。
0: 若愚答应。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到次日午饭后，便派人雇了辆马车到西乡去扫墓，又带着些花圈祭品，夫妻坐着车才走到西马路，忽见街上人都塞满，拥挤不动，马车只得在人群中夺路而行。猛然又听众人齐声喊好，若愚抬头一看，原来是过红差，军警作队走过，后面绑着两个犯人，正在鬼叫着唱。若愚见头前走的犯人，才想起这犯人是与自己同过患难的罗九，暗想这人并非甚坏，怎犯了死罪，又转想他必是挥霍过度，穷了不守本分，走近路去抢劫，竟把性命送掉，人为财死果然不错，不禁暗叹钱真是好东西， 有者能生，无者即死。看起来自己虽然富厚，也经不住挥霍，日后该把家财整理整理，不可像以先的不是生产了。想着红差已经过去，行人尽散，马车走起来，瞬息出了西关。路上虽是黄土漫天，却不断地见着红桃绿柳，点缀出几分春色。到了何氏祖营，祭扫已毕，因陆家营地相离不远，便叫马车跟着，夫妇自走了去。到了陆家营地，走进去，见前后两座新坟岿然对峙，眼见便是两个薄命人埋骨之所。当初一个是深闺弱女，翠绕朱围，一个是北里名妻花娇柳妹，如今都剩了一坡黄土，三尺孤坟。在这无人荒境中，听那萧萧的白杨作雨，更不知关中白骨已朽到什么程度，真是余情犹在人心，玉体已归尘土。夫妇俩不由都潸然下泪。那如莲的坟是埋在祖坟圈起后的土地上，金环夫人却埋在二门以外金环的正穴里，预备将来和金环并骨同穴。若愚夫妇为要在如莲坟上多留连一会儿，便先到金环夫人坟前祭了。若愚夫人跪着默祷了一会儿，站起来把一个花圈放在坟头，才同踏着绒绒细草走到营地后面。见如莲的坟孤立在风中，虽是隔年新坟，也自生了仙草。坟前立着小碑一块，上刻着陆氏薄命妾何如莲之墓，碑旁生着一小株桃花，枝干极细，随风摇摆，只一条横出的细枝上缀着四五朵桃花，开得寂寂默默的红，一阵风来便刮落几瓣。若愚把祭品摆在坟前，花圈放在坟顶，夫妇一同叫着：“妹妹，你的哥哥嫂嫂来看你。”若愚念到墓中长眠的胞妹，生时那样胸襟，那样志气，那等烈性，那等痴情，虽然落在风尘，绝没给我何氏留一点羞辱。从小时在莲宝手里，不知受了多少艰苦，长大了自己立志嫁人，偏横遭波折。金环夫人虽然生前薄命，可是死后还得与夫同穴长眠，如莲却是独鬼孤坟，寂寞凄凉，直到茫茫万古。这才是天下第一命薄的人呢、啊、他若生在我家里，便是千金小姐，无忧无虑，快活一世，可怜他怎就落在外边。可恨自己不能早日看出，只把他害死，想着忍不住大哭起来，夫人也跟着嘤嘤啜泣。若愚哭完，抱着坟头叫道：“妹妹，你还恨我吗？哥哥对不起你，将来我有儿子一定过继你一个，你这坟上将来还要盖个亭子，省得雨水淋你。妹妹，你的魂儿有灵，也要常回家去看看哥嫂，我家里给你再立牌位，时常上供，你可去呀。”说着又哭。正哭着，忽觉身后有人轻拍肩头，以为是夫人来劝，回头看时，夫人还坐着掩面而泣，面前站着的却是个白须老人，细看才知是那位国四爷。若愚连忙长揖问道：“
1: 老伯怎也到这里来？”“
0: 这里我常来，如莲出殡，我派仆人跟着，纺织埋在这里，我没事儿就来一次。如莲是我的干女儿，生前很孝顺我，死后怎能叫她寂寞？可是我这风烛残年，能来几次就说不定了，而且常常出郊一游，于身心颇为有益。阁下方才口口声声哭着妹妹，是什么缘故？”
1: 那陆金环又为甚不来？莫非又得了新欢？
0: 若于长叹，就把如莲临死才述明身世的话说了一遍。郭四爷嗨声道：“
1: 哎，人的命运呐、只是天生啊，非人力所能推挽。如莲的命奈何一搏至此？这就是造化故意弄人了。这样说，那莲宝还是你的庶母。”
0: 若愚听了，忽然想起一事，忙问道：“
2: 他和周七现在何方？我急要找他们，您知道不？”“
1: 你是要大大的周济莲宝一下，以慰死者之心吗？那倒不必了。他夫妇得了那笔钱，拆半还了账，都回河南龙王庙故乡，仍自安分务农去了。莲宝这次经了变故，倒老实许多。”
0: 若愚听了，点头不语。“
1: 阁下莫笑我老于喜事，其实如莲这孩子真是不世出的才。我和他相处稍久，知道他聪明绝顶，要是生得其地，万非一切男子所能及。因他身在风尘，还以为是离牛之子，哪知竟是你们近身人家之后，那就无怪其然喽。总算我老眼不花，我曾经烦名人给他做了许多题咏，上月带个石匠来要刻在碑后，被陆家守坟的人看见，还不依不饶讹我许多贿赂去，才得刻成。阁下莫笑我痴啊。”“此上非痴，犹有痴于此者。如莲生时曾告诉我，他每坠落风尘时，金环每天清晨必到他门前巡逻。如今他死了，我也依着金环旧样，差不多每日坟前一走。当年是柳绿情郎门前走动，如今只剩我白发老妇坟上徘徊。一生一死，看起来他们夫妻情深，还不如我们妇女义重呢。”
0: 这时若愚夫人因哭着被风吹得头疼，提议回家。若愚只得辞别国四爷，扶夫人上了马车，挥鞭东指。走过了半里多路，回头看时，国四爷还在地上采撷野花，向坟前上供呢。若愚夫妇一路上都是含着满腹余哀，各不作语。夫人只紧紧偎着若愚，又把她的两手都握着。车进了西关，若愚忽然笑问道：“
2: 一桌，我这次回来觉得你对我亲密了许多，竟是我想到初结婚时的情景，你忽然跟我增加了爱情，是为什么？”
0: 夫人脸上一红，凄然道：“
2: 我自从看见那个苦命人的结果，才知道像咱夫妻这样幸福很不易得，我应当自知惜福，所以不由就把你看中了。”
0: 若愚看了他一眼，微笑不答，只紧紧握着他的手，半晌才道：“
2: 我饿了，家里没什么好吃，咱一直到松风楼吃西餐去吧。松风楼群芳馆现在已改做饭店了。”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本书到今天为止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1: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0: 是你黎明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少年壮志不言愁》，作者施一公。有些同学可能还没有想明白以后要做什么，会感到焦虑。如果对科研不感兴趣，没想好未来的发展方向，该怎么办？其实我想讲的是，当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也就是二十几年前，我也没有想好，也非常迷茫。这种迷茫一直持续到1995年博士后完成之后，我才隐约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当时的迷茫来自很多方面，其中就包括大学的专业选择。我当时被保送上大学，报的第一志愿可能大家想不到，是机械。直到1985年5月，清华的老师来招生时对我说，生物化学是21世纪的科学，我才第一次把生物和化学连接在一起。当时突然觉得豁然开朗，于是阴差阳错地上了生命科学这条船。我在清华的时候生物学得不好，于是修了数学双学位，通过加强数学物理课程的学习来弥补生物成绩的不足。所以说我选专业，第一不是凭兴趣，第二不是凭专长，而是凭清华老师的一句话。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我是从清华提前一年毕业的，当时我对学术没有兴趣，却对从政感兴趣。我认为从政可以改变社会，但又没有方向，所以觉得要先去经商。于是我和清华大学科技批发总公司签了一个代表公司去香港经商的协议，做公关。结果就业合同因故被撕毁，纠结一晚后，我决定出国读生物学博士。在霍普金斯大学读博的5年很辛苦，尤其是前2年，我的情绪很不稳定。由于我数理思维太严谨，常常绕不过这个圈，总觉得学生物怎么这么难。有一门生物学考试，我考了3次，分别是52、32、22分，只有第一次及格。我去求老师放我一马，我是一个好学生，学生物还在适应期，如果我考不及格，我会失去奖学金，没有奖学金的话，我会读不下去，只能退学。老师戴着眼镜眯着眼看了我半天，好像在看我是不是一个好学生。最后他给了我一个 B 减，我对他真的非常感激。直到博士3年级，我才找到了一点感觉，发现我也能做一点东西。到了博士4年级，终于信心大增，因为出了成果。到了毕业那年，博士5年级，我感到原来我也可以在学术界混个工作。博士读完之后，我不清楚我能干啥，也不清楚我会干啥。在最挣扎的时候，也想过转系，转数学系，转计算机系，转经管系，转任何一个系我都觉得易如反掌，因为这些都是能够发挥数理长处的地方。但我没有转，因为我在说服自己，也许以不变应万变最好，也许生命科学真的是21世纪的科学呢，就是一种在矛盾中继续往前走的状态。在1995年4月博士学位答辩完以后，我还是不清楚 自己会做什么。我想也许我可以从商，于是我还面试了大都会中国区首席代表的职位，卖保险，而且通过了。我差点成为中国第一个卖保险的人，当时能有六位数的工资。在博士毕业之后，我还设立了自己的公司，和两个哥们儿一起做中美贸易交流。1995年11月，我下定决心还是走学术这条路，所以从1995年11月到现在，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做学术上。我也告诉自己，这种兴趣一定可以培养起来。如果有同学感觉对所学领域没有兴趣的话，我想你不会比我更糟。我是在博士毕业半年之后才开始培养兴趣的，现在我的兴趣极其浓厚，可以废寝忘食，没日没夜地干，并且乐在其中。博士后那几年在外人看来极其苦，其实我自己身在其中并不觉得。从1995年11月到1997年4月，博士后做了一年半时，我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我觉得我挺幸运的，1997年4月，我在普林斯顿开始独立的科研生涯。其实对专业对研究，我曾经非常迷茫，也走了不少弯路，但我觉得我还是走过来了。所以当你迷茫的时候，我建议不要觉得只有把你的迷茫，把你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才能走下一步，我很不认可。我认可一点，不要给自己理由。当你觉得兴趣不足，没有坚定的信心，家里出了事情，需要克服心理阴影往前走的时候，不论家庭、个人生活、兴趣爱好等方面出现了什么状况，你都应该全力以赴，应该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往前走。不要给自己理由，因为你一旦掉队，心态就会改变，而把心态纠正过来很难。大家可能认为我很自信，其实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我一直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但同时我还有一个性格特点，是好胜。如果不好胜不自强，我也很难走到今天。但特别好胜的人也更容易受到打击，更容易自卑。高中以来，我总是觉得自己不聪明，所以总是很刻苦，觉得笨鸟先飞。举个例子，我什么地方都好胜，在清华体检时，我身高不高，又不能踮着脚尖，所以测坐高时，我拼命往上拱了拱，结果我的身高不到全班前五，坐高全班第一。当时我还没有想明白，还沾沾自喜，终于有一项第一了。直到有一位同学提醒我的时候，我的自卑感突然油然而生。我就问我的教练，孙老师，我的腿短吗？孙老师的回答非常艺术，义工，你训练很刻苦，以你的身体条件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啊，很不容易。我们家从来没出过运动员，就我一个，我是二级运动员。上初三的时候，班主任鼓励我跑1500米长跑，发令枪一响，我领先了整整100米，最后被倒数第二名落后了整整300米。我在我们班同学的鼓励声中跑过了终点。初三的市一工什么都不爱，就爱面子。当时是在青春期最爱面子的时候，在同学面前丢脸了，自尊心备受打击。但我那时候很争强好胜，运动会第二天我就开始练跑步，一年之后我的800米跑了2分17秒，3000米跑了10分35秒。到了清华，孙教练将我选入了校队，并让我成为一线队员，代表清华参加比赛。所以我觉得很多情况下是你的个性决定了你的将来。

研究生应该具备的素质。我先说什么不重要，最不重要的素质就是你的智商，无论学什么学科。至于重要的，首先是时间的付出。不要以为你可以耍小聪明，世界上没有免费的晚宴，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很反感有些人说我的成功完全是靠机遇，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没有极大的付出。清华大学前生物系主任老蒲在美国已是赫赫有名的终身讲席教授，他在美国开组会时教导学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最大的诀窍是工作刻苦，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我知道你们不能像我一样刻苦，但我要求你们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这意味着如果是8小时一天的话，你要工作6天以上。而且你不要以为你早上8点去晃晃悠悠做点实验，晚上8点就可以离开了。他只计算你具体做实验的时间和你真正去查阅和实验相关的文献的时间。这样一周工作50小时，工作量非常大。如果你能做到，你可以在实验室待下去，如果你不能就离开。其实老蒲说的是大实话，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科学家说出的话。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告诉大家，一个人如果不付出时间，就一定不会成功。第二，方法论的改变。我的博士后导师是一个独树一帜的科学家，他只比我大1岁半。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10年中，他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在实验室做出了30篇发表在《自然》《科学》上的文章，是世界上一顶一的高手。我进入他的实验室之后，满怀希望要向他学习，希望跟他学方法论，学习思维方式，学习批判性思维。但后面发生的事情让我非常纠结，让我这才意识到真正批判性思维，真正的方法论应该如何养成。1996年下半年，一位鼎鼎大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访，邀请我的导师进行1小时的1对1学术交流。我的导师让秘书回复，他那天恰好出差不在。可是讲座那天，导师很早就来了，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解结构、看结构、分析结构、写文章。我当时非常疑惑，于是问导师，导师的回答非常简单，他说，我没有时间。任何东西都可以再生，只有时间不可以。科学知识的最前沿，你只能在做研究的时候知道，还有在领域内你所处的境地是什么样的，你是否在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东西，都是如此。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不要简单地接受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你需要挑战过去。第三，要建立批判性思维。除了方法论的改变，还要敢于挑战学术权威。我的博士生导师在33岁时已是教授、系主任，他在开车时想象出锡纸的结构，这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结构。他在晚上做梦的时候都在思考，他的每一天都充满思考。他经常说，怀疑是科学发现的推动力。有一天我们开组会，他看起来特别激动，说要给大家演示他的一个想法，希望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他开始画了一个长方形，中间加了一个隔断，左面是氧气，右面是氮气。看到他画出的图和列出的公式，我想他是想证明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的过程。他开始写公式，满满一黑板的推演之后，一步步证明出热力学第二定律是错的。当时我们都震惊了，可是我在他写出的公式里面发现了3处错误。开始我不敢提，但后来一想，那的确是错的，
这才哆嗦地举起手，所有同学都说我错了。下午导师找到我，问我本科是在哪个大学念的，我说清华大学，是我们国家最好的大学之一。他又说他不关心我来自哪个大学，他关心的是我学得非常好，老师一定是一位大家。在此之后，我们研究所的同事见到我便会主动跟我打招呼。这段公然鼓起勇气的经历，在我的科研路上给予我无限自信，至今仍对我有很大影响。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你要时刻记住，你认为自己行，那你就一定可以。同时还要记住，不可以知足常乐。我认为的科研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让我能够无忧无虑地去思考和解决一些科学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我们做研究是为了回报社会，为人类做出贡献。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少年壮志不言愁》，作者施一公，我是周一。

笑，昂头的笑脸，爱很简单。

0: 那么大，总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0: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1: This is Kevin Talk.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radio show.
0: 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每一个坚持背后都有一个真正的自己。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接下来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一下，蜜蜂蛰了人以后为什么会死掉呢？小朋友们都知道，小蜜蜂生气的时候啊会蛰人，而且被小蜜蜂蛰伤以后不光很疼，而且呀还会让被蛰的人中毒，轻的会肿起一个大红包，需要几天才能够好。如果是被一大群蜜蜂蛰了，那就得赶快去医院治疗了，要不然那就会有生命危险了。很多小朋友都知道，蜜蜂蛰了人以后啊，不但被蛰

出来。内脏被拉出来了，小蜜蜂当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蜇人的。只有当它感觉到了危险，或者被人驱赶扑打的时候，为了保护自己，它才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蜇人，去蜇那些动物。另外啊，蜜蜂不喜欢黑色的东西，和酒啊、葱啊、蒜啊等这种刺激性的气味。如果人穿着黑色的衣服，又带上了酒味、葱味、蒜味这种气味，接近蜜蜂的时候啊，小蜜蜂就会被激怒，就会蜇人了。在这里啊，豆豆姐姐告诉小朋友，千万不要惹怒小蜜蜂。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完善圆洁，银烛萎黄，昼眠夕寐，懒损向床，弦歌酒宴，皆悲举觞，矫首顿足，越狱且康。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圆圆的卷扇，洁白素雅，白白的蜡烛将室内照得明亮辉煌，白天休息，晚上睡觉用的是铺着青竹席和用象牙装饰的床。盛大的酒宴伴随着歌舞弹唱，大家高举酒杯，开怀畅饮，手舞足蹈，愉悦欢心，互相祝酒道安康。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王公礼让竹席。王公是东晋时人，他虽然出身于富贵人家，却毫无世家子弟那种骄奢淫逸的恶习。有一次，王公从会稽办完公事回到京城，带回了一床工艺精巧的六尺竹席，十分珍爱。京城的夏天十分炎热，王公每次上朝回来就坐在竹席上乘凉喝茶，顿时觉得暑气消了很多。一天午后，王公刚刚午睡起来，坐在竹席上观赏园中的景色。这时家童报告说他的族叔王臣来访，他立即起身前去迎接，并热情地请王臣坐在竹席上品茶谈心。王臣坐在竹席上与王公品茶谈心，没有一点炎热的感觉，因此他对这床竹席也非常喜爱。在临走时，他对王公说，我听说会稽盛产竹席，贤侄从会稽回来一定带回来不少竹席，现在正是酷暑难耐的时候，你可以送给我一床吗？王公没有作声，王臣以为他舍不得，也就没有再要，便告辞回家了。待王臣走后，王公命家童将竹席送到了王臣府中。王臣喜出望外，他白天夜晚都坐在凉席上，果然觉得凉快无比，觉也睡得安稳多了。过了几天，王臣登门致谢，见王公坐在一张草席上，汗如雨下，挥扇不止，才知道王公把仅有的一床竹席送给了自己，感到十分内疚，便对王公说，贤侄何必对我隐瞒呢？我原以为你从盛产竹子的会稽回来，一定买了许多竹席才向你所求，想不到你却……王公回答，老叔不了

谢小侄。小侄一向生活简朴，家无多余之物。王臣听了，决定把原物送还，王公坚决不要。叔侄俩感情更深了，而王公清廉谦恭的美德更是家喻户晓。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我们来收听故事《兔子坡》第10集。

搬家的日子到了，天一亮，搬家卡车就开来了。他们吱扭吱扭，摇摇晃晃地爬上车道，司机们完全没有发现有许许多多小小亮亮的眼睛在望着他们。山桃丛里、矮树丛里、草堆里，所有的小动物都聚在一起观看新人家的到来。灰狐狸和红鹿来到松树林边，像铜像一样动也不动，只有红鹿的耳朵会偶尔地转来转去，聆听一些奇异的动静。连老妈都在卡车停下来休息的时候跑了出来，这时她正坐在老爹和阿纳达斯叔公之间，一只手还紧紧抓住小乔奇的左耳朵。小动物们对谢家具很感兴趣，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从他们的东西上看出这家人的德行。老爹注意到旧红木家具上富丽的光泽，十分的欣赏。他小声地对老妈说，那些家具就已显示出这家人的气质，自从我离开梅草乡以后，就再没见过这样的东西。老爹的话被非为

0: 兴奋的摇晃打断了。一个没盖的旧式大垃圾桶就放在车房后面。这下子菲维满意了，他说，这就是我说的大好人了，而且正放在葡萄架下面，我在同一个地方就能享受晚餐和点心了。阿纳达斯叔公用他锐利的眼光看着各种工具、菜园用具放进工具房里，他说，
1: 还没看见鼠夹和弹簧枪，但是有很多瓶瓶罐罐，可能是毒药，也可能不是，还不敢说。
0: 路易肯斯托克和提姆马克克拉斯两人找到机会走进这栋房子，这样他们可以看得清楚。路易说，看起来像是好人家的东西。
2: 对，
0: 提姆回答，真是好人家，还有一大堆书呢。
2: 我不喜欢这样，读书的人常常古里古怪，我爷爷常说读书抚人心呢，不知道他的话对不对。
0: 哦，这我可不知道了，路易说，我认识一个读过很多书的家伙，他可是个好人，可惜几年前死了。
3: 搬家卡车卸下东西就吱扭吱扭地开下车道，但是小动物们却还是动也不动，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这家人。到了下午，终于看见一辆汽车开上车道，这才算补偿了他们的耐心。那是一辆相当旧的汽车，塞满了行李。在一边看着的小动物们立刻兴奋起来，每只眼睛都瞪着里面的人。首先下车的是一个男人，他抽着烟斗。阿纳达斯叔公满意地吸着空气，他悄悄地对老爹说，
1: 这是我喜欢的，我喜欢抽烟斗的男人，他会先给你一个警告，比方说有人从田里走过，那时候你可能正在午睡，说不定在你发觉他们到来之前，他就已经一脚踩在你可怜的背上了。但是一个抽烟斗的男人就不同了，尤其是像这位带着这么重的烟味儿，半里地开外你就知道他来了。我喜欢烟斗。
0: 老爹点头表示赞同，但是他的目光却不离开那位女士。他从车上取下一个大篮子，现在正将盖子打开。老妈深吸了一口气，一只虎纹的巨型灰猫从里面走了出来，一阵寒战立刻传遍了所有的小田鼠。这只灰猫伸伸前腿，伸伸后腿，然后呢，很气派地慢慢地踱上前门的台阶，开始洗起澡来。它呀，洗得很彻底，还张开掌心，把指尖都舔了一遍。随后，它便在太阳底下躺了下来，很快就睡着了。田鼠们这时正害怕地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老妈好像要晕倒了。但是阿纳达斯叔公老练的眼光已经看穿了很多事情，他马上制止住他们的恐慌。他说，
1: 嗨，上岁数了，比所有的猫都老，你没注意到他走路的姿势有多僵硬吗？还有那排牙齿，他打哈欠的时候你们没看见吗？
2: 竟是一些圆圆的老牙根。啊呸，根本就威胁不了谁，我还敢走过去往他脚上踢一脚呢。总有一天我会这样做的。
3: 他们的注意力现在又回到汽车上，汽车这时正摇摇晃晃，吱扭吱扭地怪响着。起先有两三个包袱掉了出来，随后好像是一大堆一起滚下来。原来有一个胖女人正将她那庞大的身躯从后门挪出来。
4: 喂，索法罗尼亚，这就是我们的新家，你看多可爱呀。
3: 那女士很高兴地说。苏法罗尼亚看起来很不以为然，她拖着两个鼓胀的皮箱摇摇摆摆地向厨房门口走去。菲伟高兴地拍了拍老爹的背。
5: 会有生菜吗？
4: 会的。嘿呦嘿呦，我从来没见过像她这样体型的女人不丢出一大堆剩菜的。
5: 还有很多种类呢，鸡翅膀啦，鸭背脊啦，大腿骨啦，还煮得恰到好处呢。
2: 老爹承认说，嗯，她一定是很棒的厨子，通常还十分大方，又很清楚我们的习惯和需要，在这儿很少见，但是过去在我们梅草乡啊。
4: 哦，你那个梅草乡。
3: 菲维打断了他。
1: 别吵了，眼睛睁大点儿。
3: 阿纳达斯叔公突然说，
1: 看看他们有没有搬下什么鼠夹、弹簧枪、毒药、来复枪或捕网之类的东西吧。
3: 他们一直看到最后的袋子包袱都卸了下来，拿进屋去。午后的日影这时候已经移到了那只猫的身上，它僵硬地爬了起来，伸伸懒腰，慢慢地绕到厨房门口。这时候小动物们才各自回家，一边走还一边讨论着今天发生的事。大体上说，大家都很满意，因为没有鼠夹、弹簧枪或其他凶器的迹象，那只猫显然构不成威胁，而且又没有狗。黑夜来临的时候，大房子里又有了灯光、人声，厨房里也传来碗盘碰撞声，这可真令小动物们高兴。空气里的胡桃木烟味也很宜人。小乔奇在房子附近走过，听见客厅里木头燃烧的噼啪声，他高兴地哼着。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0: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3: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0: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6: 北京时间的16:02，欢迎大家锁定 FM92.9。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
6: 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一起来运动。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4: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3: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5: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5: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4: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6: 老王，开饭了。
3: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3: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3: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7: 增加一双公筷，
8: 增加一份安全。
7: 共享一只公勺，
8: 共享一份健康，
7: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9: 养生知识，
10: 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
9: 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11: 名医坐诊，将医院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各位好，我是大郭。
12: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呢，我们名医坐诊请到的医生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顺医院内分泌科的医生张秀元医生。今天将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世界骨质疏松日，强筋健骨，预防骨松。其实说到这骨质疏松啊，很多人都会说，哎，我知道，这不是老年病吗？但是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11: 对，首先让我们欢迎张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张主任您好。
13: 哎，你好，主持人。
11: 那今天呢跟大家聊骨质疏松，其实刚才我的搭档也说了，通常我们大家说到这骨质疏松的时候呢，第一反应就是哎呦，这上了岁数了，谁还没点骨质疏松呢？
12: 是的，这个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骨质疏松啊是不是老年病啊，总是觉得这好像是老年才专有的一个病。
13: 咱们以前来说肯定是说老年人才得，但是随着现在的这个大家的饮食呀生活习惯的变化，所以的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老年病，咱们一些中老年人甚至一些年轻的人也开始有骨质疏松方面的问题，所以觉得这个很必要跟大家来普及一下这个问题。
11: 你看说到青少年的话，可能我们首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饮食习惯。你比如说喝碳酸饮料，其实碳酸饮料很多的年轻的小孩啊，这个青少年孩子会经常夏天热的时候喝碳酸饮料，你可能喝又超量了，但时间长了以后这对身体有很大的影响。
13: 对，它不只是碳酸饮料，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日光呀，包括运动呀，这些可能都是一些问题。咱们后边可能也会再逐渐的跟大家仔细的说一下。
12: 张医生，刚刚您说到啊，说其实现在这个既然不是老年病专有的了啊，那最小的您接诊过的年龄最小的是多大的呢？
13: 就是在没有其他疾病的情况下啊，因为骨疏松有一部分可能它会有其他的一些代谢病，就是在没有其他的问题的情况下，依然有骨质骨密度的问题，最小的我们有20岁以里的，虽然不多啊，但是一两例也是一个足以让咱们来提起一个咱们的一个重视。
11: 嗯，对，你看今年的10月20号呢是第25个世界骨质疏松日，今年主题呢是强肌健骨预防骨松。那说到这儿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有些老年人会觉得，哎呀，我这骨头这个没什么劲儿，是不是？或者那个我这个背有点弯，这是不是缺钙呀、啊？或者骨质疏松啊？请您首先我们介绍一下，这骨质疏松的表现到底有哪些方面呢？
13: 骨质疏松它这样，它不像其他的病一样，它可以有一个很明显的症状。它的症状呢，相当于我们就叫做比较隐匿，而且它不典型，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疼痛，就是周身的骨痛，我们这是其中的一点，可能没有其他原因的这种的全身骨关节的酸痛。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驼背。如果有的人没有驼背，他可能是身高的变矮，那就是说可能很多老年人都会说，一问身高多少，他会说，哎呀，我年轻时候多高，我现在没有了。如果你的身高比年轻时矮了3-4公分以上，那么这也需要关注了。还有一个就是骨折，骨折方面的问题呢，可能不仅是说咱们这种的就是被硬碰了一下这种的骨折，我们指的是腰椎压缩性的骨折，或者我们叫缺性骨折。那么腰椎压缩性的骨折这种呢，往往可能会在你有这些症状，我们同时拍了一个片子的时候才能够发现。然后缺性骨折呢，就是指的是
12: 脆性骨折，是不是碰到撞击了摔倒了？
13: 不，脆性骨折指的是可能就是夜里边去起夜不小心摔了个屁股墩儿，或者因为就是年龄大了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坐那儿了，或者手按了一下地，这种时候发生的骨折我们就叫做脆性骨折。它和这种这个比如说车的撞击呀、啊、或者猛烈的撞击和这种撞击是两码事儿。所以我们叫做脆性骨折。如果基本上这三个就叫做我们骨质疏松的症状，如果有这些，那就是说肯定就是有了，所以就需要你去关注。
11: 明白了，就跟以前比如说我摔了一跤，我这个下意识的用手保护身体，觉得这手没事儿，但是呢过几年之后呢，同样是一个位置，我就发现不行，我这回摔完之后疼了好几天了。就可能是一种骨质疏松前期表现了。
13: 对，当然这种呢它可能往往会集中在中老年以后了，就是年轻人这种可能会比较少一些。
12: 像张医生刚刚您提到，就是说如果说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摔了一个屁墩儿啊，然后可能就是这种骨脆性的这样的骨折了。
13: 对
12: 啊，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是你看老年群体很多人都特别怕摔，
13: 对，
12: 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怕摔倒，说一旦摔倒了引发的这个种种的问题，比如说长期卧床了不好恢复了，那是不是也意味着说人老了就一定会得骨质疏松症呢？
13: 它是这样的啊，咱们骨质疏松呢相当于咱们先，但是这也有必要先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有关骨密度的这个问题啊。咱们正常人的骨质呢是在无声无息当中流失的，基本上咱们30岁是咱们一个骨含量的一个高峰期。那么就是你在从小时候开始，你中间就是你的生活习惯呀、你的运动啊这些，那么基本上到了30就达到一个峰值，我们就相当于一个存钱一样。我们建议在30岁之前努力的增强自己的各方面的运动呀、饮食呀这些，让自己银行的钱存得越多越好，因为到了30岁，甚至或者说35岁，骨量其实就开始慢慢走一个下坡路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年龄呢，它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因素，但是它也一个不是一个决定的因素。那然后再说起来骨折这个东西，骨折的患病率远远的高于咱们很多个慢性病，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呀、脑梗呀，包括很多个肿瘤加在一起，它总体的患病率，尤其咱们女同志在这当中呢是不占便宜的，女同志的这个发病率会远远的高于男同志。那么可能就是说我们会有一项统计，大概有女同志40%的人这一生都可能就会有一次骨折，那么男同志会占便宜，可能大概有10%左右一生会遭遇到一次骨折。他这种呢就是明确的诊断了骨质疏松的，他出现了骨折可能很明显了。另外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说需要你有一些危险因素的时候，到医院一定要明确的去筛一下发病率，因为可能会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会远远的增高，尤其女同志可能会50绝经期以后到60、70、80，可能会有50%、60%、70%、80%的人会患，男同志会稍微好一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70、80岁以上，他的患病率也会60、70、80%的往上涨，所以没有骨质疏松的人就基本上很少了。
11: 所以呢，您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因为这个张主任也是咱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了，之前还为我们特意专门拍过一期糖尿病这方面的专题。
13: 嗯、
11: 那您作为这个主任医师这方面专家，我可不可以这么说，在中老年人群每年例行的体检当中，我们很建议大家加一项就是骨密度的检测。
13: 对，是的，就是刚才提到年龄的问题，提到性别的问题，那么就是说女同志在50岁以后，或者说甚至是45岁以后，建议查一个骨密度。如果咱们方便的话呢，就是建议去查一个我们叫双能 S 线，或者是腰椎的 CT， 我们叫做 QCT， 这种医院都是可以查的。如果您不方便的情况下，可以就做一个我们所谓的就是咱们大家可能都知道脚跟哎在那一放哈，或者手腕在那一放，这种超声骨密度您至少也要做一个这个。男同志呢可以稍稍的往后错一些，比如说60或者70以上，建议增加这一项检查。
11: 我跟你讲，前段时间我们单位体检的时候就有这么一项。那一年体检的时候，医生当时就建议我了，骨密度这个要处在边缘了啊，少喝点咖啡啊，多喝点牛奶。当时我就觉得哟，我在这个年纪就这个骨密度都已经开始是问题了，就真的那段时间我就真的很久没有喝咖啡。
12: 你知道现在吓得我心里在想，我得好好给我这骨密度存钱呢。30岁之前
13: 存的越多越好。
12: 对，是不是也就是说在30岁可能达到的是一个顶峰，再往后呢它会逐渐的消耗。
13: 对
12: 啊、
13: 嗯、
12: 所以说还处在一个就是比如说小孩或者说30岁之前的时候，我们应该多加的是这个营养的补充。
13: 对，就是尤其是从幼年，从这个青少年到他这个30岁之前，就是一定要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让自己的这个骨含量存到一个最高的一个高峰。这样的话呢，只有你存到一个越多越好，你才能在它逐渐的下降的时候，你的骨质疏松来得晚一些。
12: 像您刚刚说到几个能够检测的那种骨密度的方法哈，您比较推荐说用哪一种的判断会比较准而且比较便捷呢？
13: 是这样啊，因为毕竟这个就是说我说的双能 S 线和这个腰椎这个我们叫做 QCT， 这两个它都是需要放射线的，所以就是说对，如果说一些比较年轻的小孩啊，或者是一些孕妇呀，或者稍微年轻一些，毕竟还是有放射线的这个影响，那这些人呢骨疏松风险相对的会少很多，所以建议呢可以先做一个超声的骨密度。那么如果说你骨疏松的风险比较多了啊，比较大了，这些呢骨疏松风险呢可能大家不一定，就即使我今天说你可能也记不了太清楚，但是我建议女同志更年期以后，男同志70岁以后，然后还有一些比如有糖尿病的这些基础病的人，或者还有一些人比如说你有关节啊或者喘的问题需要吃激素的，还有像女同志比如说绝经期比较早，45岁就绝经了，这些人就建议到医院去做一个专就是我们叫做金标准的一个检查，来明确一下你到底有没有骨质疏松。
11: 黄金标准。
13: 对，是的。
11: 那你看啊，如果说假设我是确定了你是骨质疏松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呀，这个哎呀没事儿的，骨质疏松补点钙，喝点牛奶，回家喝点骨头汤不就完了吗？其实刚才我说这几点都是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个误区。对吧？
13: 是的。
11: 那到底这个骨质疏松是怎么一回事？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3: 骨质疏松呢，它相当于是一个，
11: 就骨量的减少。
13: 对，一个是骨量的减少，一个是骨强度的一个减弱，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那像一个，我们会形容就是像一个破棉絮一样，因为我们如果下去讲课有这个有影像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我们会有这种的图片放给大家看。那比如年轻人他的骨密度那么是很致密的，那么老年人的骨密度就相当于是一个破棉絮一样，就是很不堪一击。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可以形象的这个来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什么样的叫做骨质疏松，什么样的叫做一个正常的一个骨密度。
11: 对，所以说刚才通过这个脑补的画面，他也能想象到了啊，就处于青壮年时期的骨密度是什么样的一个图片，那么到一定年纪之后它会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12: 所以说一旦出现了这个自己是骨质疏松的了的情况下哈，还真不能说自己在家喝点牛奶补点钙就完事儿了。
13: 对，
12: 得需要一些这个系统的治疗。
13: 对，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首先呢可能就是不光是咱们那个就是老百姓啊，包括医务人员，因为骨质疏松是近几年大家才开始关注的一个病。然后呢以前呢可能我们大家认为人老了这个磨腰很正常是吧，岁数大了骨折摔个跟头骨折也很正常。但是现在呢随着大家这个医疗水平的这个提高，大家认识的提高，那么把这个骨密度呢越来越提高一个比较重视的一个水一个程度 程度。所以呢，就是但是依然还是大家都是有个误区，我们只要一提到骨质疏松，大家可能就说，哎呀，我吃着钙呢，就会这么说。
12: 嗯，
13: 但实际上呢，就是您的这一片钙片呢，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只是解决了极少的一部分问题。那咱们可能同时还会提到这个维生素 D 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您不管怎么样，钙和 D 即使您不够了，我们也就只叫一个基础的治疗，还需要，如果您明确诊断了，我们还是需要用药的。就像一个糖尿病的病人一样，我们可能会让您控制饮食呀，加运动呀，但是除了这些还是需要有药物治疗的。
11: 嗯，所以说千万不要觉得骨质疏松是个小事儿，喝点牛奶补点钙就完事儿了，它需要一个正规的系统的治疗。
13: 对。
11: 嗯，
12: 另外其实你像一般已经得病了的情况下，这医生肯定就会给出一系列的这个方案。
11: 嗯，
12: 但是预防有的时候比得病之后的这治疗更加的关键。我们说你先把这个预防好了，不得病来，是不是那就不会引发后面这一系列的问题？
13: 对，
12: 哎，
13: 这个
12: 那像、
13: 这个、很重要。
12: 那像我们生活当中，尤其像针对于像中年群体，是不是要格外的注重一下这个骨密度啊，如何科学补钙这方面呢？
13: 对，咱们就是说中年人这些呢，首先呢咱们要注意饮食的问题，因为饮食均衡是非常重要的。
12: 嗯，
13: 如果你能够，我们现在一般就是建议，会跟病人说建议您一天至少要吃12种东西，一周至少要吃25种。如果你这个种类够了，那么可能你的营养就是说也不多也不少，所以种类非常重要。其次呢就是说这个奶制品的这个需求量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咱们可能很多人不习惯喝奶，不管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不习惯喝奶，所以呢其实奶制品当中含有丰富的钙质，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一些什么虾皮呀、猪牛羊骨啊、芝麻酱呀、各种的豆类呀、各种坚果这类，它含钙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呢这些东西可能都不适宜多吃。所以呢饮食均衡非常重要。但是如果饮食均衡您能做得很好的话，其实您一天差不多也就是吃到了钙大概400毫克左右，因为这400毫克呢可能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差不多够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会就会每人就需要到600、800甚至1000甚至要更多。那么所以这些人呢可能就需要你查一下你的这个尿钙，然后去查一下骨密度，然后在你饮食正常的基础上建议适当的补充一些钙质。但是补钙的话呢基本上呢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不是说自己就随便就去补了。然后再说维生素 D， 维生素 D 的话呢大家可能就知道说，哎呀，钙尔奇 D 里边是不是有了呀。但是其实 D 它钙尔奇里边其实很少，它还是不太够的。所以建议咱们呢用一种最简单的办法来补充维生素 D， 就是晒太阳。晒太阳呢我们一般会说1515的原则。什么叫1515？那就是大概每天还是要晒够15分钟，然后呢大概要有1/4的体表面积在暴露。
12: 1/4的体表面积
13: 要大概有，对，体表面积要暴露，就是说所以为什么我们开玩笑的说咱们中国人怕黑都是以白为美，出去的时候都会那个涂防晒霜呀，
12: 是，
13: 对，然后那个打伞呀，穿防晒衣呀，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维生素 D 的一个机会。
11: 但是大家都错过了。
12: 那像我们如果说穿上这防晒服，哪怕薄薄的一层的也都会影响到这个 D 的补充是吗？
13: 对，不光是说防晒服，即使你涂了一层薄薄的防晒霜，它的这个紫外线对身体的作用它也是很弱的，它也是抵抗了一部分出去，所以皮肤就很难合成这个维生素 D。
11: 那这现在这个季节来说吧，现在都穿长袖了，早晚出门的时候你的脸上涂防晒霜，你就想象一下你身上哪块的皮肤能够跟阳光有接触。
12: 手指。
13: 对，
11: 我想到一个地方，耳朵。所以1/4的面积，目前呢我们能猜到的这个面积是远远不够的。
13: 对，是的。所以就是说咱们这个不光是咱们中国人啊，就是亚洲人，包括他欧美，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人维生素 D 的含量都是不够的，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到医院去测一下，但是呢还是要建议大家平时多晒太阳，这样呢可能如果你骨疏松风险不是特别高的话，那么可能也可以起到这个也就足够了。那咱们为什么这么半天总在说维生素 D 啊？可能大家都知道说一说骨质疏松它就要补钙，但是维生素 D 是干嘛呢？维生素 D 它就像一辆小车一样，你有了它钙才能被搬运到人体中，才能利用上。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要注意维生素 D， 因为咱们食物当中呢它是比较少的，大概都是从这个太阳对人体的这个 这个作用来得到一个维生素 D。
11: 嗯，
13: 如果您这个维生素 D 一查严重不足，或者说您平时很少晒太阳，那么也建议大家用补充维生素 D 的方法来补充。那至于怎么补充呢，建议大家去咨询医生，这个可能我今天您在这说了您可能也记不住那么多，建议大家要去咨询一下临床医生。
11: 所以说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呢，这个维生素 D 呢是一辆运输钙的小货车。
13: 对，
11: 然后呢它拉了一车的钙。
13: 对
11: 啊，它需要在这个车内呢把它合成，但是呢在往你体内运输的过程当中呢，没有这个 D 的车就没有能量进去了。
13: 对，
11: 你光把这个货这个钙卸下来了往身体里送了也是没有用的。
13: 对，它也很难吸收，它也利用不好。
11: 对，所以说有的孩子啊，就比如说妈妈我爱喝牛奶，每天的水的牛奶当水喝，妈妈寻思哎呀没事孩子爱喝长身体呢，反正补钙能长大个，多喝点，喝了一天，但是它的 D 摄入不足，它也相当于没什么它营养。
13: 对，是的，对对对，就是而且现在的孩子，不管是孩子还是咱们中青年人，可能就是室外活动的时间，不管是因为学习啊还是工作呀还是自己懒呀，可能室外活动的时间是很少的。所以呢如果仅仅是把牛奶喝一斤两斤然后也不晒太阳，可能也起不到这个的作用。
11: 所以说今天也请您来了，您作为专家，我特别想跟您让您这个跟大家普及一下，在牛奶的选择方面现在有很多种，比如说高钙的，普通的，低脂的，甚至还有什么早餐奶，各种奶类的
12: 脱脂奶
11: 啊，
12: 包括有的人可能还会喜欢喝的是这个奶粉
11: 啊，
12: 有的人说我不爱喝普通的这个纯牛奶，我喜欢喝酸奶，有的人爱吃奶酪。像我们平时日常当中在这个奶制品选择方面你有哪些建议吗？
13: 其实我们只建议选最普通的牛奶，
12: 最普通的牛奶，
13: 对对，最普通的牛奶，
12: 也不用说脱脂的什么的那些。
13: 脱脂的它适合减肥的人，如果你真的是个大胖子，你需要减肥，那么需要喝脱脂奶。如果是咱们基本的正常体重的人，你就是喝最普通的牛奶就可以了。其他那些添加物吧，其实那些往往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来获取。
11: 那可是其中有一种，刚才我提到了高钙奶，我希望多补点钙。
13: 所以刚才说了，就是那个钙也未必能被你吸收，能被你很好的吸收。
11: 对
13: 对，
11: 就你没有 D 也没白扯。
13: 而且你不如你增加你食品的种类。
12: 食品多样化的话也会促进我们钙的吸收吗？
13: 第一，你食品多样化不光是钙的事儿，其他各方面的营养，因为我不光要注意骨质疏松，我还要注意其他很多的问题，是吧？如果我仅想通过这个奶的一项来把我的钙补够，那么你可能会缺了其他的物质，你可能会缺了其他的营养，所以你身体其实营养是不均衡的，所以不建议。
11: 对，所以说不要为了盲目的去补钙，我每天就是牛奶 D 牛奶 D 然后补钙的吃，也得各种营养的蔬菜啊水果肉类都均衡的摄取。
13: 对，你还要考虑其他的问题，因为人体不光是说需要蛋白需要脂肪需要碳水，你还需要矿物质，你还需要维生素。
11: 你别把这个钙给补来了别的又下来了。
13: 对
12: 对
13: 对。
12: 然后再一点就是您刚刚也说到说除了我们有的时候它需要钙它还需要这个 D 嘛，那我们有的时候饮食上会听说过，就比如说什么海鱼呀、虾米啊这类的东西，它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D。
13: 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说它可能是不是从深海里打来的？还有它到底含有多少？这种咱们就是不太清楚的，它没有标的那么明白。那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讲，那我们是愿意明明白白的来补这个东西。我要确切的知道我到底补了多少，我到底需要怎么来吃，这样才是一个更加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方式。
11: 对，所以为了摄取和补充的更明白、更踏实一些，牛奶是最直给的。
12: 对。
11: 那你看刚才您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晒太阳。
13: 对，
11: 我们有时候看到呢，尤其是秋冬季的时候呢，很多大爷大妈喜欢这个在午后的时候啊，在这个墙根底下或者哪个座椅的位置哈，在那晒太阳，咱说句老话叫晒老爷儿啊。这个那其实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这个时候的阳光是最暖和的。那您个人建议这下午这个时间段晒太阳是不是最好的一个时间段？
13: 它不是，就是首先说咱们晒太阳的时间啊，就是说我们大概我们建议上午差不多9点到11点，夏天呢我们建议会稍微早一点，因为避免暴晒嘛。我们有时候下去讲课也会跟这个老百姓说，您晒太阳的时候避免中暑，比方你说那个大夫讲了我要晒太阳，所以你站在那个大太阳地里边然后晒中暑了，这样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还是要注意一个不冷不热，然后您觉得场地比较的合适，空气比较好，也没有其他危险，也不冷也不热的情况下，然后呢大概我们是说的春秋九点到十一点吧，夏天大概建议在9点之前，下午呢大概在三四点钟左右。就是因为 我们虽然说正是这么说，但是可能人很难往往做得到。我就建议呢，就是说只要我能出去有室外活动就可以了，不必要拘泥于说，哎呀，大夫说了要9点到11点，哎呀，我现在10点半了，我不能出去，不是这样的。其实是增加室外活动的时间就完全可以了。但是还有一条需要大家注意，因为咱们北京这个纬度的问题，那么它可能到了秋冬秋末到冬天的时候，可能这个纬度不太够，所以呢可能还是需要的额外的补充一些，但是额外补充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而不是自己就盲目的去补充维生素 D。
11: 对，因为咱说白了，现在如果说你要单纯的去补钙或补 D 的话，打开手机那些购物的软件随时都能买到各种种类的补的产品。
13: 对，
12: 对，有一些还是复合的多种的啊。
13: 对，就是您可能自己很难掌握，就像说这个现在这个媒体太发达了嘛，是吧，说什么的都有，然后咱们各位呢，因为您不学医可能会有一些误区，了解的没有那么清楚，所以我建议呢，即使您今天听了这个节目，也建议您再去咨询一下医生，怎么样来正确的补充钙和D。然后还有刚才提到晒太阳这个啊，有一点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不要在窗隔着玻璃窗这样来晒，这样是达不到的。尤其咱们就是说的小孩嘛，家里边的小孩可能会要注意晒太阳，可能就会有时候抱着在阳台窗户里边这样去晒，这样是起不到这个作用的，这个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
11: 明白了。所以说呢，不要说哎呦我们家落地窗阳光特别好，但你要说单纯的为了能够晒太阳补钙情况之下呢，或者说为了身体健康，只要能出去走的就比在屋里待着强。
13: 对对，
12: 刚刚我们等于是说这个张医生说有这个补钙很重要，补充维生素 D 也很重要，饮食很关键，适量补充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那除了以上的这些方面以外，预防骨质疏松还有哪些办法和问题吗？
13: 还有一个就是运动，运动就是非常重要。它就是一个是刚才又说了，可能就是说虽然我说了很多，您可能觉得说哎呀大夫说的这个说那个我可能很难，但是其实动起来就好。动起来就好。还有一个，我们建议做一些复合的运动，比如说提一些重物，这些这样呢才可以起到一个预防骨丢失的作用。那么咱们的这个运动呢也是根据个人来选择，我们肯定不是建议，因为我们以前有过比如说老年人去快跑啊，或者是大闷热的暑伏天去跑步呀，或者那个做一些剧烈的运动都是不太适合的。所以我觉得咱们各个年龄阶段的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去运动，比如说咱们中老年人可以就是说散步呀，广场舞呀，身体好一些的你可以走得快一些，身体不好的可以走得慢一些，包括游泳、太极拳或者包括我们的八段锦都是可以的。我们还是建议每周大概还是要运动到3到5次，也不建议每天，因为我们以前有过有病人早晨起床就会运动个走个10公里，然后下午又会这个骑车骑个20公里，然后可能还要
12: 这
13: 个打球。对，其实就超标了。我们每次大概您到3-50分钟其实就可以了，而且每周最好还是能有2天做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运动，这样才是可以的。因为不建议运动量过于大，不管怎么样说过犹不及嘛，这是肯定的。
11: 对，你像刚才张主任提到的，一天走个10公里，咱们都一天都走不到、
12: 我难以想象啊。有的时候说实话，如果我没有特意的让自己去运动的话，我可能一周也就走个10公里。
13: 我现在很多老年人很厉害，他的这个，因为有的人确实身体素质比较好，或者有一些人他因为有钱有闲了嘛，是吧，他可能运动的会有一些量大，有一些超标了，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11: 对，
12: 其实运动超标的话对骨骼也是一种损伤吧。
13: 对，对关节，对你的这个其他的心肺功能。

0: 地灯呀，要让他夜里边起来的时候会能看见东西。我说地毯呀、门槛啊这些东西不必要的，该撤除就撤除。还有一个，比如说卫生间装扶手啊，包括一些其他这些东西，还是要要装好，以防止这些不必要的跌倒。然后还有呢，就是说我就是从来就觉得要扶老，就是要扶老。你不要认为说自己心还是30岁的心嘛，其实身体不管怎么样已经60、70岁了，所以在一些登高上低呀、包括骑一些车的车速，比如说有些人会骑一些的那种老年那种小车嘛，他可能会是速度会偏快，就这些都是避免咱们那个老年人不必要的一个摔倒的一个办法，
1: 就是别逞强。
0: 对，
1: 到了什么年纪做什么样的事儿，
0: 要扶老，
1: 哎，要扶老啊。你看刚才说了这么多哈，这个要多问您一个问题，在牛奶的选择方面，比如说我乳糖不耐受，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办法？我是比如说是牛奶煮了热了喝呢，还是喝酸奶呢，还是喝别的呢？
0: 第一，乳糖不耐受呢，又是有一部分人是可以逐渐的适应的，比如说通过少喝，那个稍微加热一些是可以的改善的。如果另外一些人怎么也改善不了，可以喝酸奶也是可以的，但是相对的来说，酸奶里边无论是蛋白还是钙的含量都会少于牛奶。如果这个牛奶和酸奶都不能接受的话，那么就可以用其他的办法。刚才说了，饮食均衡嘛，每天你吃12种东西其实自然就够了，不是说完全必须要喝牛奶，它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是这意思。所以大家说了啊，这个牛奶你也得别说这个每天我得喝一大桶或者喝多少量我就觉得好像心里舒服了放心了，也要根据你的个人情况来判断。
2: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有的听众可能听到这儿的时候心里会在想说，哟，我从来吧就没关注过我这骨密度，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去检查一下？就是这个骨密度检查的话一般价格贵吗？
0: 不贵，咱们一个我们就是刚才说双能 S 线大概应该是100多块钱吧，我们的 QCD 大概是200块钱，不贵，就是全价，而且您还要报销呢。
1: 如果正常像那个把脚啊或手放在那个仪器当中测的那个骨密度的话，
0: 那个也是100，
1: 也是100块钱，
0: 但是那个就不建议咱们中老年人去做，那个不建议那你不如直接的明确一下到底是什么，除非你有其他原因，就是不想再接受放射线的检查。
1: 明白了，所以说大家记住了，中老年人如果为了认真的做检查的话，像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办法的话不建议，而另外两个
2: 双能的 CT 的那种的，
1: 对了，
2: 建议一些、
1: 那个、
0: 这种到医院去问大夫，大夫都可以给你一个明确的一个指引。
1: 那张主任，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我个人觉得我的食物每周一定是摄入不够这么多品种的，我希望能够通过吃一些比如说钙片也好啊，还是那个液体钙也好啊，来给自己补钙的话，在这些药品的选择当中您给我们提一些建议。
0: 其实要是按钙含量来说，咱们的碳酸钙也就是它是钙含量是最高的，这是最高的。但是呢，它有它的缺点，比如说这个有一些有的人可能会便秘，有的人可能会排气，会有一些胃肠道的症状。然后还有一些比如有肾结石的这些病人，还有一些这个有其他的病的人，比如说有肾病的病人，那么这些人呢，建议就要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如果你没有这些问题，那么可以就吃咱们最普通的碳酸钙就可以，比如说咱们的钙尔奇地，一天一片，其实很简单，吃起来也比较方便。然后其他一些钙呢，就是可能相对的来说钙含量会少一些，但是也不代表不可以吃啊。都是可以选择的。
1: 对，所以说在购买的时候呢，首先看一下不同品种的这个含量，
0: 就看一下含量，
1: 对，钙含量是怎么样的。
0: 对，
1: 然后也别盲目的吃。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不是说越贵的就是越好的。
0: 对，不是这样的，就是适合才是最好的。
2: 还有的人就是说，现在其实补钙的方式还是挺方便的，
0: 对。
2: 说买那各种各样的咀嚼片儿，说没事儿我就吃2片。那如果说钙补超了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吗？
0: 超了的话，它一个是主要是肾结石这一块儿，它可能会有。还有一个尿钙太多了，无论什么东西都是说高了低了肯定都是不好的，所以不建议就是盲目的去补，即使是你年轻人，那么也建议到医院去咨询一下大夫，可能需要我们做一些专科方面的检查来告诉你怎么来补。其实可能大多数人平时饮食均衡，加上适当的运动，加上一些生活方式的，比如说吸烟呀、饮酒呀、这个高盐饮食啊，包括这个过量的咖啡呀、活动过多或过少呀，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咱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去注意的一些东西。
1: 你看刚才提到有一点过量的咖啡，
2: 对，
1: 这咖啡这一天喝多少算过量？张主任，
0: 如果要是说非要喝的话，其实一天一杯是可以的。如果真是要喝的话，而且咖啡就是像茶一样，它在适量的喝时候其实对人体是有好处的，是可以的。但是你就不要说因为想要提高自己的这个清醒度，提高工作能力，是吧，你可能一天无限制两

0: 杯三杯那这样的喝，这种人虽然少，但是其实也是有的。
1: 嗯，
0: 添一杯是可以的。
1: 我如果在正常的咖啡当中加牛奶这么喝，是不是能把他们俩的优势都放大
2: 了吗？
1: 对，
0: 可以喝，可以喝，
1: 嗯，
0: 可以这样喝，没问题。
2: 还有就是最开始咱们就提到那碳酸饮料，就是我也想替很多爱喝碳酸饮料的朋友问一句，就是说我真的太喜欢喝了，但是我也希望它能够对我的身体影响没有那么大，我一周喝一瓶两瓶是不是没事儿？
0: 啊，少量是没有问题的，
2: 少量没关系。
0: 然后我今天说完所有碳酸饮料。
1: 没有没有，对，但是你看，就是之前我们也因为这个其中的一个含量，就是前段时间引起过争议，记得吧？
2: 什么含量？
1: 就是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那个其中的一个成分会致癌的，说所谓能致癌的一个成分，
2: 阿斯巴甜。
1: 阿斯巴甜，
2: 对
1: 啊，因为其中里面有这个。
0: 嗯、
1: 其实像刚才赵主任说的，适当喝其实是没事儿的。
0: 对，适量是没有问题，因为什么东西，我们就说提这个抛开了剂量去谈它的这个危险，那么都是耍流氓。
1: 啊、
0: 所以就是这个不能说这么非常这个绝对性的不让喝，那是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1: 我接下来我是个比较私人的问题，张主任，您平时吃甜食吃的多吗？
0: 甜食啊，其实从咱们人进化的角度来讲，甜食对人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它只是为了满足你的口舌口腹之欲，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但是呢，它毕竟可以这个让人心情愉悦，其实可以适当的吃。但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因为自己本身就是内分泌科大夫，我又是营养科的大夫，那么所以我可能自己比较注意，我基本上是很少吃，很少喝饮料，很少吃甜点，然后那个基本上每天能完成差不多12-13种吧，然后每周这个25种，然后每周运动个3-5次，我基本上还是能做到的。所以甜食吃的比较少，对
1: 对
0: 对，
1: 就偶尔吃一次其实没事儿
0: 啊，没问题没问题，
1: 别有那个严重的负罪感。我说哎呀完了，我吃这块蛋糕，我这半个月我都不能吃肉了，这也不能这么想
0: 啊。不对对，不能这样想，这个人活着嘛，还是要这个以开心为主。
1: 对，那节目最后呢，也请您这个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您的养生食谱当中，秋冬季您更建议大家在某些饮食上面会怎么样的安排会更好一些，或者多吃哪些东西会更好一些？
0: 其实从咱们秋冬季来讲呢，我们叫秋收冬藏嘛，是吧？其实已经开始是收获的季节和储存的季节了，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比如说，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每天要吃到12种嘛，那么我们建议粮食方面，您家可以多买一些，每天的粮食您可以吃3-5种，是吧？然后其他的蔬菜、水果类，您可以每天大概那么3-5种，然后再说各种肉、蛋、奶这一些。那么说的肉，包括红肉，也包括白肉，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说，哎呀，我不能吃猪、牛、羊肉，我就只吃鸡、鸭、鱼。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建议各种的肉类，还有包括豆制品，还有包括奶类这些，吃个这么3-5种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其实从这个秋冬和春夏来讲呢，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因为夏天炎热，是吧，我们相对的会饮食清淡一些，到了冬天我可以饮食稍微的营养充足一些，只不过是这些。
1: 好，相信今天大家听完这节目之后呢，觉得哎呀真的
2: 赚了。
1: 对，
2: 因为
1: 太赚了，
2: 一方面知道了这个骨质疏松的相关的问题，还有一方面就是知道了这在这个节气这个季节应该怎么样注意饮食的搭配和养生。
1: 是的，
2: 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
1: 营养科的
2: 这个分享出来的。
1: 对了，
0: 嗯，
1: 那节目最后呢，依然请介绍一下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具体的。
0: 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一的上午专家门诊，然后每周五的全天我在出普通门诊，基本上这两天我说都是在内分泌科出诊的。
1: 好的，节目最后呢，也是再次的感谢我们张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记住了出诊的时间，如果您想找张主任的话，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每周一和每周五专家门诊，周一是上午，周五是全天。
0: 对，
2: 是内分泌科的张秀元医生。
1: 好，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您，希望你有空常来。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我是大郭，
2: 我是杨希，
1: 明天见。
2: 明天见。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5: 亲爱的居民朋友们，
6: 大家好，
5: 明天呢就是咱们网络安全文化节的演出了，今天啊咱们一起排练一下明天的节目，看看还有什么问题能改进的。这第一个节目是于洋演唱的歌曲吧？
7: 对对对，是的是的，张书记，
6: 我要演唱的是今年大火的歌曲《上春山》网络安全版，大家伙儿也帮我听听怎么样，好不好？

0: 呀，你这歌词改的可真不错呀，朗朗上口，能量满满呀。
1: 谢谢张书记。
2: 张叔叔，接下来该是我的诗朗诵了。
0: 哟，顺顺，你要诗朗诵啊？
2: 是啊。
0: 那我们听听。
2: 强国使命心头计，时代新人笃于行，向上向善共营造，上网用网要文明，善恶美丑知明辨，诚信友好永传承，传播中国好故事，书写青春爱国情，个人信息防泄露，谣言蜚语莫倾听，适度上网防沉迷，饭圈乱象请绕行，远离污秽不炫富，谨防诈骗常提醒，与人为善拒网暴，守好底线不欺凌，线上新知勤学习，数字素养常提升，网络安全靠你我，共筑清朗好环境。
0: 是是，朗诵的真棒。
3: 书记，我们这儿还有小品呢。
4: 我们也有三句半。
5: 文明只需一分钟，文明上网刚刚好。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

0: 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0: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0: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0: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0: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0: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情动我心。
3: 让声音传递温暖，
4: 让互助连接你我。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5: 地铁15号线双方向右
6: 班，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4: 一个声音陪伴您。
7: 空气质量播报，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大家帮助大家。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9: 大家帮助大家。
4: 大家好，我是周一。
9: 各位好，我是唐雪。
4: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今天的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问题啊，就是普通家庭在买纯电动乘用车的时候需要交车船税吗？这个是不需要的，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它不属于车船税的征收范围，不受到这次政策调整的影响，是不征收车船税的。
9: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庆的长假要来了。那这个月工资支付日，如果在1号到7号的小伙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跟你说，你这工资啊提前发。根据工资支付的暂行规定的第7条，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应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日小时来支付工资。那么不少单位呢会在每个月的5号前去发工资，这就意味着国庆假期有不少单位9月底就会提前发放工资喽。
4: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机票的退改新标准，确实很需要一个新的标准，因为现在各大航司的规则呢有些许的差异。而且在更早一些的时候，咱们买了机票啊，如果您买了之后立马去退，您会发现大部分的钱呢都会被扣掉。而且最近呢就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有朋友呢在线上平台花了6000多订了机票，把出发日期选错了，订票1个小时左右他立马申请退票，但是商家呢给他扣了全部的机票费，只退了600元的保险费，这搁谁身上都有点难以接受啊。我只是日期错了，而且呢也没耽搁太久，这怎么把我一大半的钱都给扣走了呢？所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为什么退机票的手续费这么高，以及这个问题该怎么去解决。
9: 对，你像我们刚刚提及到的这个机票还有这个航班的座位呢，其实它是具有非常强的时效性的、不可存储性还有资源独占性这三大特征。那么民航的航班的运营资源呢，其实都是为既定飞行计划提前去配置的。你像有啥？有飞机的调度、 航油的储备、机组人员的排班、空管的指挥、机场地勤保障等，其实这些都是成本，而且成本它不会因为说你座位空着就减免了。一旦航班起飞了，飞机上的控制的这个座位它就会失去使用和二次销售的价值，这是属于不可逆的资源消耗。
4: 哎，是的啊，这是从这个航空公司的角度来理解呢，确实是这样的。那目前呢，国内航司呢采用的都是阶梯式的退票收费，咱们只要申请的早，那航空公司就有充分的时间把空的座位呢重新投放市场，完成二次的销售。那这样的话，手续费的标准一般来说相对较低。
9: 嗯，
4: 建议大家，如果您不确定行程容易变动，咱们选择退改灵活的全价票，高端的舱位可以享受退改的权益，而且现在呢还有这个退改的保险费，咱们也可以去选购。那如果您是行程很固定了啊，确认没问题的朋友呢，咱们就可以选择高折扣的优惠票。但是优惠票呢，它对退改规则呢相对来说限制会较多一点，但是咱们能拿到的是性价比。
9: 嗯，这个是我们来了解了这个机票的退票手续费为什么这么高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是，那这个不能说就全权的让我们自己来承担吧。有一些旅客呢，他反映什么，说这个退票规则我看不懂。
4: 哦，
9: 那相关负责人就说了，像我们刚刚提及到的这种阶梯式的退票收费的实际落地执行当中，它确实会存在一些服务的短板这个问题。
4: 嗯，
9: 比如说规则公示透明度不足啊，部分这个线上的平台啊、销售代理渠道啊，它存在这个规则展示一个隐蔽的问题，比如说什么退改条款字体偏小、位置很隐蔽，然后专业术语，然后又默认折叠不展示等等。那么国际机票的退改体系又很复杂，那部分这个外国航空公司的这种扣费的规则又不公开，这个费率又不透明，销售平台解读又不到位，行业呢又特别的缺乏这种规范的标准。国内的各家航空公司呢均遵循的是这个阶梯的收费逻辑，当然在具体时间节点，比如手续费比例啊、免费的退改门槛儿等等这些细节上还是不一样，有差异的。
4: 哎，其实这退票的规则看不懂啊，它存在很多的方面，有的是透明度不够，还有的呢可能是因为退票的规则呢各家航空公司它不统一，还有咱们想找到退改签的规则得费一番功夫，这都是看不懂所影射出来的问题。
9: 嗯，
4: 所以呢咱们在买机票的过程当中有这些服务痛点，也期待着退改的新标准能够更早的出台，而且呢目前已经有计划表了，计划咱们今年年内就能看到这个新的标准。目前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的专项团体标准，标准将会明确退改要求，所有的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得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我们支付订单之前主动公示退改的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的场景，解决了一些规则藏着什么五六瓶之后的问题，咱们看不懂也不知情的问题，大家在买机票的时候呢，选择权也有了，知情权也能得到保障。
9: 嗯，另外呢，推广优惠的一种惠民的政策，去引导行业服务的升级。你像东航呢，近日就率先调整了国内客票的退改规则，明确从8月6号含8月6号起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的舱位都可以在航班离站前的14天以上，您记好这时间点啊，东航14天以上。免费自愿退票变更，打破了折扣票不可免费退改的这种传统的限制。
4: 哎，是的，有这样的一个先例啊，也希望呢更多的航司能够跟上，让大家呢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呢享受到真正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9: 嗯，
4: 我们共同期待吧，年内看到机票退改的新标准出台。来看一下24号发生的一个热搜话题，说无座票为什么和二等座同价。其实我第一次在买高铁动车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啊，你说没座为什么还和有座的一样呢？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肯定更好的去选择二等座啊。按理解来说好像一直都是这样的，
9: 嗯，
4: 为什么呢？来看一下客服说的，无座票呢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不代表你没有座，
9: 他
4: 这个和咱们理解是不一样的。没有固定的座位，比如说之前看过一个博主分享，说咱们到高铁如果是无座票的话，您看到 哪一个座位没有人就可以去坐，但是呢，您得根据高铁座位上的指示灯，绿色和黄色代表这个座位暂时无人乘坐或者尚没售出。那对于无固定座位票，也就是无座票的乘客，可以临时休息。但是如果有人上车之后呢，这个座位所对应的指示灯会变红，变红了之后我们需要让座。
9: 嗯，那么针对这个票价差异化的这个建议，客服呢也是跟说了说这个记录并且已经反馈了。此外呢，客服也说明了说并非所有的这种高铁二等座都发售无座票，仅在部分线路和运营高峰的时段，就是为了保障咱们旅客的出行需求，他会适量的去发售少量的这种无座票，而且呢数量一般来说通常不会太大。
4: 哎，对，这也是一个生活小科普啊。
9: 嗯，
4: 无座票是无固定座位票。
9: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听听这几个名儿叫什么：先王裹尸布、疾风踏浪鞋、五帝什么铜钱罩、什么两仪窥天镜，这几个词儿听的你什么感觉？
4: 听了我仿佛进入了仙侠小说的世界，
9: 有没有一种云里雾里的即视感？
4: 对，你有时候网上流行的梗啊，确实看不懂，但是细琢磨发现，哎，好像有那么点道理。为什么呢？来看一下先王裹尸布是啥。它是长款的连帽防晒衣，
9: 嗯，
4: 叫先王裹尸布。
9: 对，
4: 疾风踏浪鞋呢，厚底洞洞鞋。
9: 对，
4: 哎，确实有那个意境在啊。咱们骑小电驴的时候，哎，这个鞋就好像是踏着风一样的，
9: 嗯，
4: 然后鞋还不怕水，疾风踏浪，
9: 嗯，
4: 还有五帝铜钱罩。是全包式的防晒面罩，
9: 嗯，
4: 两仪窥天镜就是墨镜。
9: 对了，那这些装备啊，其实就是现在网上骑行的叫做防晒四件套的一个戏称啊。那么这些装备究竟是防晒的这种神器，还是会暗藏一些隐患呢？
4: 其实隐患确实存在，特别是我们给大家之前也分享过的长款连帽防晒衣，因为它长啊，那宽松的下摆容易在骑的时候呢绞到电动车的后轮车轴。其实不光是电动车，您骑自行车还更容易绞到里头了。如果车轮卡死了，咱们呢首先就是会失衡，有可能会摔倒。
9: 嗯，同时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面罩啊，还有这个兜帽等这些装备呢，它可能会遮挡我们的就是眼角的这个余光，挤压两侧的这个视线，还会导致我们比如说转头的时候，哎，装备在这儿呢，头转过去了，装备没有跟着脸去走，然后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卡顿了。那我们比如说在转弯啊，或者经过斑马线的时候，你就看不见侧面行驶来的这个汽车了。你像非机动车还有行人等等，你就一概都看不见。那么这种情况就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哎，对，确实影响到了咱们观察路况啊，影响视线。来看一下厚底洞洞鞋，确实穿起来很舒服，
9: 嗯，
4: 但是鞋面没有包裹固定脚踝的地方，骑车的过程当中呢，鞋子它容易脱，还容易偏移，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刹车的时候，您发现了这个鞋呢缓冲这个没有那么好，而且呢鞋底摩擦力不足，你脚下容易打滑，而且刹车动作滞后会错失最佳的避险时机，也容易失衡。
9: 对，
4: 关键是这厚底呀，而它又没有绑带，没有鞋带的设计，容易崴脚。你别说在骑电动车的时候，上下楼梯的时候，你没注意这崴脚崴下去，那不是一点事儿啊。
9: 而且这个洞洞鞋、拖鞋后面没有那种固定的那种东西的那种鞋，我不知道你在网上有没有刷过那种片段，就是人走了，骑车走了，哎，有可能比如突然间变灯了，哎呀，一个没反应及时。鞋留在原地了
4: 啊，是，
9: 这也是一种得不偿失，所以这个鞋它就不适合咱们骑行。再说说各种这个防晒的面罩啊、头套啊，这个是具备了这种遮阳的作用，材质又轻薄，但是它完全不具备抗撞击、缓冲减震的这种防护性能。您如果一旦出现了急刹、摔倒了、车辆剐蹭等这些意外，那头它缺少这种硬性的保护层，受到撞击之后特别容易引发一些伤害，一旦疏忽就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终身遗憾的这种严重伤害。
4: 哎，对，还有的朋友呢可能习惯啊，觉得骑电动自行车，哎呦，太阳又大，那肯定防护得做好啊。
9: 是的，
4: 但是墨镜呢也得选个好的。好的，什么是好的呢？就是防护效果更强的，选黑色的、深色的遮阳墨镜，能把强光给挡着。
9: 嗯，
4: 但是呢深色镜片会削弱环境的进光亮度，你有时候 早上上班或者是晚上下班的时候啊，这太阳不是那么明显，
9: 嗯，
4: 地下隧道啊，还有树荫背光的路段，阴雨天气啊，你看路其实看的不是那么清楚，
9: 对，
4: 有可能一个不注意路面有坑，没注意摔倒了，还有横穿马路的这个行人，走斑马线的行人，咱们也可能不会注意得到，还有一些突发的路况来不及第一时间进行处理，都有可能会让我们风险变得更大一点。还有宽大的镜框呢，会阻隔眼角两侧的余光，这也是影响到可视范围，会有一些视觉盲区。所以这个盲区存在的话，您会觉得有时候会感觉到一身冷汗。
9: 对，
4: 因为有时候骑行啊，不只是咱们一个人，咱们如果余光的视线被挡住了的话，您突然想要右转，但又不是在这个非机动车道最右边的位置，您突然一转也没来得及观察后边，把旁边人撞倒了，那有可能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
9: 说到这个深色眼镜呢，其实开车的时候呢也不建议大家去佩戴，因为特别会影响我们的视线。我有一个深色眼镜，在一次从室外进入到地库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了整个视野范围内都是特别暗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去选择一个合适的遮阳方式。
4: 哎，对，还有就是头盔，咱们在选择头盔的时候呢，其实也得像一些透气管的头盔啊，也得去佩戴好了。还有头盔里边也可以搭配一些防晒的面巾，这样的话也不晒也很安全。如果咱们戴一些什么防晒面罩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视觉盲区，让大家骑行的时候不是那么安全。建议大家呢，在照顾好自己防晒需求清凉的同时，也得考虑到安全这根主线。

0: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接。
2: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2: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您好，请稍等。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5: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6: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5: 耶！
7: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8: 一滴水只有0.05克，一个滴水的龙头每天至少浪费5升水。5升水可以保证两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这些水资源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14亿人每人每天节约一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您每天都能做的小事。节约用水，贵在日常，重在行动。
9: 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1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法治宣传志愿服务队带来的播报内容。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北京天珠律师事务所彭美佳律师，今天为大家播报的主题是民间借贷借条的规范化撰写提示指引。俗话说，谈钱伤感情，亲友之间应急周转本属人之常情，但金钱往来若手续不完备，极易出现借钱时是亲戚，讨债时成仇人的窘境。最高法司法大数据显示，民间借贷纠纷中因借条书写不规范、证据留存不完整导致败诉的案例占比很高，不少当事人拿着瑕疵重重的字条前来咨询，我们只能遗憾地告知钱款在法律层面难以追回。为防范此类风险，下面我将结合民法典及最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大家详细拆解具备完备法律效力的借条究竟该怎么写。一份规范的借条既是君子约定，更是维护自身权益的法律武器。第一，分清抬头定性，借条而非欠条。文书开头务必醒目标注借条二字，借条直接证明借款合同关系，欠条属于结算凭证，多用于货款、欠薪等场景，二者法律关系、诉讼时效、起算规则、举证责任截然不同。 结合现有法律规定，需厘清两类时效规则：普通民事诉讼时效为3年，民事权利最长保护期限为20年。具体来讲，一是未约定还款时间的借条，出借人可随时催告并给予合理宽限期，3年诉讼时效自宽限期限届满次日起算，整体债权最长保护期自借款交付、借贷关系成立之日起算20年。二是未约定还款时间的欠条，司法实践中一般从出具欠条次日起计算3年时效，若欠条来源于未到期旧债，时效起算另行判定，同样受20年最长权利保护期约束。重点提醒，若超出3年普通民事诉讼时效，借款人在诉讼中提出时效抗辩，出借人将丧失胜诉权。第二，明确借贷主体，核对原件，注明身份证号，借条务必书写身份证登记的完整姓名，不要使用昵称、简称，避免出现同音不同字。实务中经常遇到借条署名与身份证姓名不一致的情况，一旦涉诉，对方据此否认借款主体身份，将增加维权成本与难度。同时，借条上应当写明双方身份证号码，条件允许的，务必留存借款人签字确认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借款金额较大，借款人为已婚的，建议夫妻双方共同签字。依据民法典第1064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大额借款即有一方签字，配偶不予认可的，且未实际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的，依法不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出借人需要举证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举证难度很高。第三，借款金额与款项交付大小写双重确认，交付务必留痕，借款金额建议同时标注中文大写、阿拉伯数字小写，防范被恶意篡改。自然人之前的借款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因此款项交付至关重要。实务中法院优先采信银行、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仅有借条，缺少转账凭证，若借款人抗辩未收到钱款或主张已经现金清偿，出借人将陷入举证被动，建议转账时备注某某向某某借款，完整留存聊天、转账原始记录，切勿删除聊天及转账截图。如确需现金交付，无论金额多少，建议由借款人另行出具收条，写明已足额收到现金多少元，大额现金交付建议配套银行取款凭证、见证人信息等，补齐完整证据链条。现金交付合法有效，但诉讼举证难度大，建议日常接待优先选择转账方式。第四，利息约定，严守 LPR 4倍红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统一为借款合同成立时1年期 LPR 的4倍，超出该上限的利息约定全部无效，法院不予支持。借条不要使用利滚利、按银行规定计息等模糊表述，复利约定也不能突破本息上限，利息应当写明年利率20%或月利率20%。如无需计息，直接注明无息借款，没有书面利息约定的，推定为无息借贷。禁止预先扣除利息，若出借时预先扣息，借款本金按借款人实际到手金额认定，利息以实际到手本金为基数计算。第五，还款期限与违约责任，明确时间节点，落实违约后果。借条中建议写明还款时间，例如于某年某月某日前一次性还清全部借款本金及约定利息，约定明确还款日期的，3年诉讼时效自还款期限届满次日起算，便于出借人把握维权时限。未约定还款期限虽可随时催要，但债权履行期限不确定，容易引发争议。同时建议增设逾期违约条款，参考范本为，如借款人逾期未足额清偿，自逾期之日起以剩余未还本金为基数，按本借款合同成立时1年期 LPR 的4倍计付逾期资金占用利息，并承担出借人未实现债权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公告费等。如果没有书面约定，即便诉讼胜诉，律师费、保全费等维权成本通常需要出借人自行承担。作出上述明确约定的，该部分诉求一般会得到法院支持。第六，担保与见证，区分保证、抵押担保效力。大额借款建议增加担保，分为保证和抵押担保两种形式。保证， 建议选择信誉良好、具备代偿能力、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在借条上明确标注保证人某某某身份证号，并清晰约定保证方式与保证期间，未写明保证方式的推定为一般保证，没有书面约定保证期间的，法定保证期间仅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该期间为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终止规则，逾期未依法主张权利的，保证人直接免除全部担保责任。抵押担保房产等不动产抵押只留存房产证，仅写抵押条款，不发生抵押效力，必须双方共同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后才正式生效。车辆设备等动产抵押应当签订书面抵押条款，建议一并办理动产抵押登记，未登记的抵押权虽成立，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存在借款人私自转卖重复抵押的风险。条件允许的，可邀请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作为见证人签字按手印，并留存其身份信息，日后若对借条真实性产生争议，可起到佐证作用。第七，落款细节签字按印，规避文书造假风险。借款人建议亲笔签名并按手印，同时写明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常住地址。借条建议使用完整 A4 纸，正文与全部签字内容置于同一页面，同时避免预制填空式简易借条。签名必须由借款人当场亲笔书写，不可由他人代签，也不能直接打印名字。稳妥的做法是，出借人备好全新纸张笔，全程在场，监督借款人当面完成书写。一张规范的借条仅数百字，却可以规避日后大量纠纷。它既守护出借人的财产权益，也提醒借款人恪守诚信。如今电子转账、聊天记录等电子凭证日益普及，但书面借条作为最直接稳定的债权凭证，法律地位依旧不可替代。面对亲友间的金钱往来，切莫碍于情面省略借贷手续。一份合规的借条既能守护资金安全，也能避免纠纷损耗亲情友情。以上就是今天普法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2: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1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14: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13: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15: 咋的？
13: 取菜用公筷。
15: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14: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16: 老王，开饭了。
17: 来了来了。
1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17: 2、4、6，哎，正好6个人的。
1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1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8: 增加一份安全，
16: 共享一只公勺，
18: 共享一份健康，
16: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9: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0: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1: 随着快递贩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贩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20: 好了，
21: 快递贩卖
20: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17: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20: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 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0: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20: 哦，
0: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1: 哦，
17: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20: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22: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9: 顺水说交通，
2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24: 帮助让人温暖，
25: 让人温暖，
24: 帮助让爱延续，
25: 让爱延续。
24: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25: 内心
24: 更温暖，
25: 更温暖。
26: 生活互助靠。

0: 壁的店铺。
1: 嗯，这是第一个案例。我们再看第二起案例，是管儿这个厨房的烟道发生的火情。经过调查呢，起火的原因啊，是因为员工在后厨热油做早餐，在没有关火的情况之下离开了操作间，致使油温过高引起了火灾，然后引燃了烟道内的油垢，造成了烟道起火。
0: 是的，同样呢，在今年七月份，石景山区一牛肉拉面厨房油锅起火，厨师热油的时候呢玩手机，没去看着油锅，结果呢起火了。后续呢处理起来也是非常的慌乱，最终呢导致火灾的发生。公安部门对相关责任人予以行政拘留。所以呢，通过这三起案例，大家能看得到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危险。也请商户们对照一下，您的店里有没有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
1: 嗯，
0: 油烟管道没时间清，没有清理，导致大量的油垢，以及呢，火没关就离开了操作间，还有呢，油锅起火之后呢，没有一个正确的处理步骤。
1: 对。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细数一下，其实针对于这个厨房当中最为常见的、最危险的三道伤疤。那这第一道伤疤是什么呢？这伤疤当然是带引号的啊，我们比喻一下。第一个就是消防器材形同虚设，就是从业人员遇到火之后，他慌张寻找消防器，哎，其实这一点就暴露了一个日常管理的形式主义了。
0: 嗯，
1: 就是消防器材这个位置没有标识，员工培训啊，就走个过场啊，谁不会用啊，什么提拔什么握压什么之类，谁不会呀、啊、但是关键时刻你真的会吗？不能说趋于这种形式，一定得真的会，关键时刻真的能用得上，紧急时刻消防器材真的能用得上，而不是一个摆设。
0: 哎，对。
1: 嗯，
0: 还有就是应急分工啊，咱们平时的演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1: 没错，
0: 一定要分工到人，谁干嘛谁干嘛，能够有效的去控制火情的发生。火灾发生的时候呢，可能在场的人呢都特别的慌乱啊，不知道干嘛啊，有人拿灭火器，有人拿这个，有人拿那个、
1: 嗯、
0: 灭火器拿得对吗？二氧化碳灭火器啊，干粉灭火器，泡沫灭火器，种类很多，咱们用哪一种才能更好的灭火，达到更好的效果呢？对不对？还有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分工，人多了它不一定更有用，反而会更乱，会集体的错失黄金救援的时间、
1: 嗯、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在这几个案例当中我们听到了，比如说哎，火没关，人出去了，哎，火热着呢，人在那玩手机呢，其实就是安全意识的问题。安全意识它绝对是一个致命的一个问题啊。你像后厨作业它本来就需要去专人紧盯着，哪怕你在做这道菜你得盯着火候啊，别火大了糊了，对不对？你看一定得全程值守，如果你员工一心二用放松警惕，那跟你说这安全意识这后果就是不堪想象的。还有就是厚重的油污，也是我们刚刚在说的这几个案例当中普遍提到的油烟管道厚重的这个油污的问题。这个油污其实它就是明摆着的可燃物，如果你长期不清理的话，再加上员工对于初期的这种小火，哎呀我不敢处置，我又不懂方法，其实这一系列原因就会导致这个火势慢慢的蔓延，慢慢的扩大，到最后无法收场。
0: 哎，对，其实这背后呢就是会有一个侥幸的心理，觉得、嗯、哎呀我们店怎么可能会有火灾呢，啊平时也做了一些清理呀、啊、就觉得火灾不会找上自己，这就是最大的风险、
1: 嗯、
0: 不要心存侥幸。
1: 没错，
0: 油烟管道呢这是容易忽视的地方啊，如果一旦发生了火灾会迅速的蔓延，危害性非常的大，油垢越多燃烧的越快，而且呢这管道也是会同样的把火势带到其他的地方、
1: 嗯、
0: 所以油烟管道一定要定期及时的清洁。
1: 对，我们来看看相关的规定吧。北京市餐饮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规定的第25条就说了，餐饮经营单位操作间的集烟罩和烟道入口处1米范围内每天进行清洗，应当每天进行清洗。那么中餐操作间的排油烟的这个管道应当是每60天至少清理一次，清理这个过程不是说哎我洗了，您还得做好记录呢。
0: 对，
1: 嗯，
0: 来看一下北京市消防条例第99条要求，食品生产加工、餐饮服务企业和有食堂的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对集烟罩、排油烟管道等集排油烟设施进行清洁。同样，相关协会呢也有规定，中餐操作间的排油烟管道应当每60天至少清理一次，清理做好记录。
1: 对，相关的法规标准已经对油烟道的这种

0: 清洗频次记录提出了要求，也没有对，并未说对这个油烟管道清洗从业这个资格还有认定等这些进行限定。所以咱们餐饮经营单位呢是有自主去选择排油烟设施清洗服务企业的这个权利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呢不得去向餐饮企业指定或者是通过物业呀、行业协会啊等等变相去指定特定的企业提供清洁服务，也不得去干预相关的排油烟设施的清洗服务企业通过服务质量、技术水平、价格体系等市场竞争的手段去获取业务，也不得通过资质背书和以行业自律的这些名义去限制这种公平竞争。所以目前为止，作为咱们餐饮行业当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咱得清，得记录好了。
1: 咱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全。马上就要开学了，也要提醒家长朋友们和家里的孩子呢多做叮嘱。因为假期呢咱们生活呢并不是那么的规律，但是一旦回归到校园生活的时候呢，咱们每天这两点一线肯定是跑不掉的啊。但是上下学的这条路呢虽然很熟悉了，有些人可能觉得啊，我闭着眼都能走得到，
0: 是的，
1: 但是路上的交通情况每天都是在变化当中的，所以咱们一定要多多注意。我们来看几个案例。首先第一个案例呢是在四川南部县，15岁的男生呢沿着斑马线过街的时候被轿车撞倒，又遭对向车辆二次碾压，经过抢救无效死亡。
0: 在今年5月的时候，湖南14岁学生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好友闯红灯被小轿车撞倒，两人受伤。因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闯红灯违法载人，负全部责任。
1: 是的，同样还有在今年5月17号，江苏江阴13岁少年从停放货车尾部突然的跑出横穿马路，被正常行驶的车辆撞倒，这就属于典型的鬼探头了。
0: 嗯，
1: 因为货车呢是把双方的视线都挡住了，司机根本来不及反应，因为司机是正常行驶的。但这个时候怎么样能够避免事故的发生，就是看孩子有没有安全意识。咱们过马路得走人行通道啊，走这个斑马线，如果呢有车辆阻挡的话，一定要看一看啊，一定要先看清路况，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行。
0: 对，所以呢要提醒呢，就是咱们这个步行千万不要让熟悉变成了一个大意。有人可能就会有这种心理啊，这条路我每天都走，但是道路的路况是每天每分每秒它都是在变化着，昨天没有停在路边的车可能今天就挡住了你的视线。所以呢提醒各位，走路的时候不看手机，不戴耳机，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把注意力放在车辆上。那作为家长，咱们要把这个提醒到位了，告诉一下孩子。还有就是呢，绿灯亮了咱也别着急冲。小时候可能学过那个顺口溜，什么红灯亮了停一停，绿灯亮了就可以行了，但是现在可不是，绿灯亮了的时候咱们别着急蹭的一下就往外冲，先左右的看一看有没有转弯的车辆，确认安全之后再走。还有就是路边停着车的时候啊，咱千万别从车头车尾蹭的一下就冒出去了，这时候司机是看不着你的，因为这个车它完全就遮挡了司机的这个路线，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鬼探头，看不见咱就先停下来，对不对？比如您可以先探一个头，哎，看一看有没有车，也是给过往这个车辆一个提醒。关于这个骑行的问题啊，合法的骑行、安全的骑行、法定这个年龄咱一定要牢记了，是满12周岁您才能骑这自行车上路，满16周岁了才能够去骑电动自行车。
1: 哎，是的，我发现啊，骑电动自行车呢和开车是一样的，出发之前呢花几秒时间检查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刚开始在驾校的时候都教过啊，咱们开车之前要先绕车一周检查一下。同样呢，您骑车出行的时候也得花几秒钟检查一下刹车灵不灵啊，车胎有没有问题啊，车铃响不响啊。
0: 嗯，
1: 还有不要和同学并排骑行，因为骑车的时候总感觉哎呦那到家还得一会儿呢，边骑边聊啊，这有可能就并排骑着了。也不要在路上追逐挡道，不要边骑边看手机，都非常的危险。
0: 嗯，
1: 转弯前呢先减速看一看后面安不安全，不要突然的猛拐，要不然这时候如果后面有车或者有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话，可能就会撞上了。
0: 而且这个转弯，我前几天在网上就正好刷到了一个转弯的，就是怎么样安全的转弯。
1: 嗯，
0: 先看完了之后它会举起来自己要转弯的那个手，
1: 哦，
0: 示意一下我要在这边转弯，或者我要在这边转弯，就提醒司机你可以微微

0: 减减速会让一下我，但是前提是啊，不建议大家就是单手这个骑车，但是一定得注意自己的一些方法啊，包括我们这个骑行的规则呀、
1: 啊、
0: 什么都要提前了解到。
1: 他这些手势呢应该是专业的骑行手势，其实可以学一学啊、
0: 嗯、
1: 该左拐该右拐什么样的手势更好的能提醒其他的道路通行者。
0: 对，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我们在这个路口行经路口的时候一定不要去抢行，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比如说坐公交车的时候啊，我们也要注意车来了咱别追着跑，追车的时候啊注意力全在车上了，这时候你就特别容易忽略周边的一些路况信息，比如说身边的自行车呀，身边的汽车呀，这没赶上就没赶上呗，再等下一班，对不对？别经常哎呀追着公交车跑，你是跑不过的，咱再等下一班。其实现在早上间隔早高峰的时候，公交车之间的间隔应该不会很久啊，
1: 嗯，
0: 下一辆车也用不了多久就会来了。那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咱们可以去下载一个汽车的这个实时到站的提醒的那种 APP， 可以看一下自己所在的城市，去找一找这种 APP 提醒还是挺到位的。
1: 其实赶车这个事情啊和赶地铁也是一样的，咱们包括呢咱们开车上下班啊，不要把时间省在路上，一定要把时间提前的规划好，早起个两三分钟，咱们把这两三分钟呢就兑换成了安全。
0: 对，
1: 这时候呢也不会太着急赶公交赶地铁，这个太着急的开车上下班、
0: 嗯、
1: 这时候呢提前的打一个提前量。还有如果咱们是坐公交上下班的话，上车之后呢坐稳扶好，不要在车厢里边打闹，也不要把头伸向窗外。当然也给自家孩子说一说啊，上公交呢咱们就好好的坐着，因为公交车呢有时候这个刹车啊启动啊惯性比较大，容易呢人就在车里面跟那西瓜似的滚来滚去的，一定要坐稳扶好。
0: 对，没错。还有就是下车之后啊，咱也不要从公交车的这个前面或后面直接哗的下就穿马路了，因为公交车车身太大了，它会挡住两边的视线，咱一定要先走到开阔的位置然后再过人行道，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像我的那个到我们家那个公交车站啊、
1: 嗯、
0: 我每次也是这种，后来我就发现这还是挺危险的。
1: 对，
0: 哪怕你刚探出一个头啊，那车下过来了 你也来不及，所以咱们不差那一会儿，咱就在公交车站先等着，等公交车慢慢的驶离了车站之后咱们再过马路，这样的话不容易形成这种鬼探头，就是对怎么说呢，各个方面都挺安全的。
1: 对，保障自己的安全、嗯、也保障其他人的安全啊，咱们都做一个守法的道路通行者。
0: 嗯，
1: 另外呢咱们坐私家车的时候后排呢也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
0: 嗯，
1: 因为现在咱们常说系好安全带好像成了这个司机的责任，也成了副驾的责任，好像咱们坐在后排就会觉得
0: 忽略这个责任了、
1: 哎、就不会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了。
0: 对，
1: 但其实同样重要。
0: 嗯，
1: 是安全带啊，我发现前几年跟朋友一块出去玩什么时候系安全带啊，就是司机技术不好的时候大家就会很默契的系好安全带
0: 啊，就是很早之前了，现在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了。
1: 所以说系好安全带啊应该是咱们上车的第一要义，不管咱们坐在哪个位置，因为碰撞发生的时候人同样会因为惯性飞出去。
0: 嗯，
1: 上车呢系好安全带，孩子年龄小的话要买合适的儿童安全座椅。
0: 嗯，这点是很重要的。这个比如说像个子矮一点的我们可以买那种全包式的，个子再高一点了上比如说三四年级了，相对而言有的孩子个子高一些了，我们就可以把那种全包式的儿童座椅给它换成那种垫儿，那种屁股垫儿式的那种儿童座椅，
1: 嗯，
0: 插到这个座位上，然后也要叮嘱孩子啊。另外有的这个小孩儿也可以去买一些专门用的那种双背肩带儿的那种
1: 儿童座椅
0: 安全带。
1: 哦，
0: 对，因为小朋友你想用大人那个安全带可能会勒到脖子。
1: 嗯，
0: 然后咱们可以去改装一下啊，去买个那种双肩背的安全带，这点是很重要的。不管怎么着咱打小就得给孩子养成这种系安全带的好习惯。
1: 哎，对，这是上车啊咱们需要做的几件事情。
0: 嗯，
1: 那下车之前咱们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防止开门煞。
0: 对，
1: 别着急下车的时候赶紧把门给推开，您得看看后边有没有自行车或者电动车，确认安全再缓慢的开门。我们之前也说过啊，用这个合适开门法，
0: 是
1: 用远离车门的一侧手去开门，会带动身体的扭转，这时候呢您会不自觉地往后去看，这样的话也会下意识地让我们有这么一个向后看的动作。其次呢也要提醒咱们司机朋友啊， 一定要跟车上人说一说，不管咱们是网约车、顺风车，还是说自己家人带着家人一块出去玩，司机看一看双方后视镜啊，说啊没问题了啊，右边可以下就行了。咱们司机就算说了，咱们也得看一眼。我觉得这是养成一个好的安全的习惯。
0: 我现在一般开车啊，就是停路边让朋友这个下车的话，我都会先不开儿童锁，等我确认了后方没车之后，我才会把锁打开，说可以下车了。
1: 是，
0: 这样他就打不开。
1: 因为我发现有时候啊，大家不知道是因为快节奏的生活影响了，还是怎么样的。
0: 嗯，
1: 每次我停车还没有熄火的时候，大家抓紧时间，
0: 空留你一人在车上。
1: 不是，抓紧时间要把车门拉开，因为我那个车它是你点了熄火之后，所有的锁就开了。
0: 哦，
1: 自动开锁是熄火的时候开。
0: 哦，
1: 但有时候你得拉手刹停 P 档，然后再把那个熄火键按一下，然后这时候车门才开。我发现只要我到地方了，脚一刹，车刹停了，大家都来抠车门。
0: 那像我这样还是比较好的，儿童锁开着的，你就甭你我要是不发号施令，你们谁都不要下去了。但是还要提醒大家一点啊，就是坐在车后面，就是我有一次啊，我带我妈妈去一个诊所，然后我就把车靠边停，然后这个有个车位，侧方面的车位，然后这个诊所呢就在我的司机位这个方向。后来呢，这个我们家这位，这我们家董事长，把门一打开，就真的把我吓坏了。我说妈，咱挪一挪，咱从
1: 右
0: 侧
1: 下车。
0: 我说您直接从那儿下车，虽然您说看了后边没车，但是我真的突然间就有人从这个位置下车，而且在马路上，真挺害怕的。所以咱也要提醒一下家里的所有人，咱坐车咱别嫌麻烦，咱往外挪一挪，咱挪的统一都从右边去下车，
1: 没错啊，
0: 远离机动车道那一侧啊。
1: 对，
0: 也许您停的是靠这个右了，然后咱一定要记得远离机动车道的那一侧门去下车。
1: 对的啊，不管咱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在通勤或者是通学，一定要有一个道路交通安全意识放在心上，能够让我们的出行变得更加的安全。
2: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3: 我也是。
2: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4: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2: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4: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2: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4: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2: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4: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2: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4: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2: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4: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2: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4: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2: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4: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2: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4: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2: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4: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5: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6: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7: 好，知道了。
6: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7: 好，我知道了。
6: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7: 行。 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8: 可是，
7: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9: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7: 哎，接。
5: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7: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5: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0: 饭菜都要凉了，
7: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10: 你到哪儿了？
7: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5: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7: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1: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7: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5: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2: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0: 老公，你到哪儿了？
13: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5: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4: 帮助让人温暖，
15: 让人温暖，
14: 帮助让爱延续，
15: 让爱延续。
14: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5: 内心
14: 更温暖，
15: 更温暖。
1: 节目最后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无论之前的人生发生过什么，都对今后的人生如何度过是没有影响的。
0: 决定自己人生的呢，是活在此时此刻的你自己。所以各位珍惜当下哟。
1: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0: 我是唐雪，
1: 咱们明天见吧。
0: 明天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曹思龙报道。您好，是顺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吗？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们。电话那头是年近七旬的退役军人叶先生。叶先生的户籍挂靠在顺义某单位集体户，退休后长期居住在浙江省宁波市。他在居住地办理退役军人优待证时，因是集体户，缺少户口本、守页等材料，业务一时陷入僵局。宁波距离北京约1200公里，乘坐高铁需要近7个小时，往返路费1000多元，这对于年近七旬的老人来说意味着不小的奔波。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拨通了顺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服务电话。电话接通后，工作人员李静洲详细了解了叶先生的困境。他的第一反应是绝不能让一位老兵为一张户口本守页来回奔波。叶静洲当即在电话里安抚叶先生，您别跑了，我们来想办法。挂断电话，一场跨省寻档行动随即展开。工作人员调出历史业务档案，逐页筛查，逐份比对。数小时后，那份尘封的集体户口本守页终于被找到，他就附在当年叶先生同批次同事的申请材料中。材料找到了，如何送到宁波？工作人员通过全国退役军人服务平台将这份关键材料发至叶先生居住的退役军人服务站，随后居住地服务站顺利完成全流程审核。李静洲第一时间回电告知叶先生，材料已到位，审核已通过，您放心吧。数据在两地之间瞬间完成了跨越，让叶先生免去了舟车劳顿。叶先生收到优待证那天，他翻来覆去看了很久，随即拨通了顺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电话。我本来以为还要专程回北京跑一趟，没想到你们这么有效率，把我的难题解决了，真的非常感谢你们。这样的跨省帮办在顺义区并不少。自2022年优待证集中办理工作启动以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已累计为辖区老兵办理30765张优待证。在此过程中，帮办代办、融缺受理等便民举措持续推出，已为269名异地居住的顺义籍老兵解决了身份核实、异地办证等实际难题。在269这一数字的背后，有很多像叶先生一样的老兵。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档案室里，那些被妥善保管的集体户口守页、入伍证明、立功证书，不仅是材料，更是一份随时准备跨越山海奔赴退役军人身边的承诺。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二级调研员刘月红表示，我们始终坚持让退役军人满意的目标，把每一位老兵的急难筹盼都当作头等大事。未来我们将继续优化帮办代办、融缺受理等机制，用心用情用力把服务做细做实，切实打通退役军人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无论身在何处的退役军人都能感受到来自顺义的尊崇与温暖。记者曹思龙报道。路通百业兴，道顺民心畅。记者从顺义公路分局获悉，顺义区2026年乡村公路建设工程已完成各项前期筹备工作，于近日开工建设。本次工程涉及后沙峪镇、天竺镇、杨镇、大孙各庄镇、仁和镇、马坡镇、南法信镇、张镇、李随镇等14个镇，共59条道路，总里程约50公里，内容涵盖路基、路面、涵洞、交通标志、标线等。道路主体工程同步对高丽营镇、龙湾屯镇等10个镇实施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更新完善标志、标线、护栏等交通安全设施。全部工程预计于12月底完工。在开工筹备阶段，顺义公路分局主动对接各镇政府，协调各村配合工程实施，坚持一路一方案，精准施策，结合各条公路的实际情况，制定安全文明施工方案。同时，顺义公路分局已对沿线村民及商户开展入户宣传，规范设置施工及绕行标识，确保市民出行安全有序。作为连续多年推进的民生工程，顺义区乡村公路建设成效显著， 目前区内共有1305条乡村公路，总里程达1818公里，其中有47条公路荣获市级美丽乡村路称号，10条公路荣获市级最美乡村路称号。顺义区先后荣获北京市四好农村路示范区、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区称号。2026年乡村公路建设工程将为顺义区乡村路网提质升级，一条条崭新平整的道路将铺展成网，为顺义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记者鲍雨涵报道。龙湾屯镇机械轰鸣，人影忙碌，乡村振兴的乐章正铿锵奏响。作为北京市第三批百千工程示范片区，龙湾屯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创建一期项目已全线进场，集中开工。57.02平方公里的版图上，一条红绿融合的发展轴徐徐铺展。一期18个子项目覆盖全镇13个行政村，

0: 从产业园区到村容风貌，从基础设施到休闲空间，龙湾屯正在变样。龙湾屯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按照1235的整体空间格局创建，一条发展轴及自北向南沿木孙路、龙隐路、昌津路组成的红绿产业融合发展轴带，两个核心村及打造焦庄户村、红色文化核心村和柳庄户村都市田园核心村，三个重点产业及红色文旅产业、特色休闲农业产业和运动康养新型产业，五个风貌组团及红色文化风貌、都市田园风貌、艺术创意风貌、特色城镇风貌、浅山生态风貌。走进柳庄户村，施工现场一片繁忙，各种机械配合工人同步开展场地平整、点位放线等作业，各项工程有序推进。作为示范片区的核心村之一，柳庄户村正加快推进有机绿洲元气公社项目。项目为提升村委会南侧广场，面积约10000平方米，设计露天剧场、柳庄户夜市、零下营地与荧光夜跑活动互补，多元消费场景点亮乡村夜晚时光，打造以有机加乡创为主题的商业步行街，全长约400米，集有机创意食品售卖、有机主题展览、多元休闲体验于一体。柳庄户村村口正在建设的龙湾制造产业融合综合体项目也在稳步施工，建成后将结合本土农产品展销、文化展示等功能，进一步完善乡村产业业态。红色文化核心村焦庄户村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星火好物市集正在建设，市集紧邻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采用可移动集装箱和农贸摊位组合的形式，集美食、购物、体验、展示于一体，配套停车场同步施工，盘活闲置公共空间。未来这里既是游客感受红色文化的窗口，也是村民增收的新空间。除了两大核心村的产业项目，示范片区的人居环境提升工程也全面展开。在张中务村，约660平方米的村东绿地正在整治提升，未来将变身休闲小广场。东侧新增停车位，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片区各村同步开展精细化环境整治，道路更平整，空间更敞亮，环境更宜居。龙湾屯镇的乡村正在悄悄变美，红运在延续，绿意在生长。如今的龙湾屯每一天都有新变化。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电信网络诈骗从人们日常的疏忽之处入手，利用人们的迫切需求和各类心理，设计花样繁多的骗局，掏空大家的钱袋子。在此，我们提示市民朋友提高警惕，增强识骗防诈能力。据统计，2023年我国电信网络诈骗受害者的平均年龄为37岁，18岁至40岁的占比达62.1%，41岁至65岁的占比为33.1%。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贷款、虚假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网络婚恋交友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十类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发案量占比近88.4%。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是发案量最大、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是个案损失金额最大，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发案量明显上升，已居第三位。刷单返利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招聘网站上找网络兼职工作时，添加了客服微信，

0: 对方发给他一个链接，要求点击链接做任务领红包。随后对方又推荐张某做充值返利任务，张某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四笔钱款后均没有收到返利，对方以张某积分不够为由继续让其转账，张某随发现被骗，被骗金额共计30000余元。警方提示，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以招募兼职刷单、网络诱导刷单等复合型诈骗居多，诈骗分子在骗取受害人信任后，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诱骗受害人做任务，再以连单、卡单等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转账。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王某在某社交平台上关注了一个经常发布股票分析的博主，不久后博主主动帮其分析股票走势并盈利，对方把王某拉入了群聊，群里经常分析股票走势，3个月后群主以带大家赚钱为由诱导王某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并进行充值，王某充值3笔钱款，公众号上显示盈利，但金额无法提现，被骗金额共计19万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渠道吸引目标人群加入内部投资群聊，听取投资专家、导师、直播课等，进而获取受害人信任，随后打着有内幕消息、掌握漏洞、回报丰富的幌子，诱导受害人在特定虚假网站、APP 进行小额投资获利，进一步诱导其不断加大投入。当受害人提现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困难，诈骗分子会让其继续追加投资，直至充值钱款全部被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一部手机，付款时显示交易失败，对方让其通过微信先付3000元定金，随后发货。张某交完定金后，对方迟迟没有发货，当要求退款时，对方让其缴纳手续费，张某反复交了几次手续费，对方仍没有退款，被骗金额共计5000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平台或其他网站发布低价打折、海外代购、零元购物等虚假广告，以及提供代写论文、私家侦探、跟踪定位等特殊服务的广告，在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诈骗分子便诱导其通过微信、QQ 或其他社交软件添加为好友，进而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更方便为由要求私下转账，受害人付款后，诈骗分子再以缴纳关税、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为由诱骗其继续转账汇款，最后将其拉黑。市民需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遭遇网络电信诈骗，您应该这样做：准确记录骗子的账号、账户姓名，保存好相关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尽快拨打110或到最近的公安机关报案，及时准确将骗子的账号和账户姓名提供给民警，由公安机关进行紧急止付。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心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5: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5: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1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 鞋款网格2合1，
17: 脚步丈量百家心，
18: 议事厅里解难题，
2: 积分板上
18: 天心星。
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9: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5: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6: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

0: 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1: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2: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4: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3: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5: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6: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7: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8: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7: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8: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在贵阳花溪， 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两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0000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9: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0: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6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9: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1: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9: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2: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9: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3: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9: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2: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有意长存，携手共进。 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16: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15: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17: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2: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16: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1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2: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17: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2: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17: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2: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1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5: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4: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6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 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1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7: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都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6: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8: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10: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9: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11: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9: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12: 我们动用2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程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9: 受 受降雨影响，昨天基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13: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9: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

0: 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从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1: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造成昔日幼女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3: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4: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3: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5: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6: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7: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8: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7: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9: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0: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9: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付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1: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2: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13: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5: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6: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7: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6: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

0: 情景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3: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5: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4: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1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普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5: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5: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

0: 知，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7: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

0: 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面向京津冀科技企业开放制造能力，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产线9月投产。
0: 秋季新学期，一批北京高校新校区新项目刷新建设进度条。
1: 明天迎来中小学开学日，交通部门启动专项保障，同步开通304条通学公交。
0: 采育数字时尚小镇发布超级种子计划，签约3所高校及多家企业。
1: 市属公园加大力度创建无蚊害公园。
0: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9月起施行，新增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药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的一体化冷板式液冷服务器智能产线将于9月投产。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郭雅静从昨天举办的京津冀人工智能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活动中了解到，软通华方通州智能共享工厂规划未来将形成年产约30万台 AI 服务器的产能规模，更将成为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面向京津冀科技企业开放制造能力，助力本地计算产品的敏捷制造与产业集聚。请听报道。
2: 我们这条线可以年产能达到服务器板子10万片，目前我们产品组装可以达到自动化率71%。
3: 走进对标全球灯塔工厂标准的软通华方通州智能共享工厂，一条120米长的一体化冷板式液冷服务器智能产线正在试运行。这座总面积3.3万平方米的基地正瞄准北京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需求，以节能高效柔性生产的差异化能力区别于国内其他服务器产线。软通动力计算产品与智能电子业务副总裁杨勇在产线边介绍说，
4: 其他的国内的服务器组装的常常他们只有单一的流程，比如说它生产组装只有风冷的就做风冷，做液冷就做液冷，那我们现在是又能做风冷又能做液冷。我们在制程上加了非常多的 AI 的识别的能力，我们每做一段产品过后就会有 AI 的视觉检测、 AI 的自动的检测的点位来确定产品下来都是好的。以前是很多的时候是靠人去判断的，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生产线需要的员工并不多，100亿的产值来看的话，我们大概在68个人。以前的这种非柔性的生产线，它换线可能要超过2小时以上，现在90秒或者1分钟以内就可以把它切换完了。
3: 作为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它的价值不止于生产。软通动力执行副总裁、计算产品与智能电子业务总裁韩志敏表示，工厂将向京津冀的科创企业敞开大门。
5: 软通华方这个智能共享工厂呢，落地了通州京津冀的新创小镇。工厂呢，具备共享制造、AI 数字孪生跟产学研这个3重的价值。我们规划的是年产10万台的一期的这样一个产能，产值可以达到100亿。二期呢，我们规划了年产30万台服务器的规模啊，将成为北京首个的 AI 的算力的共享的智能工厂。智能工厂呢，开放稀缺的这个制造的产能，我们赋能京津冀的科技企业的聚集，旨在这个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展。同时，我们跟这个北京城市学院呢合作办学啊，未来学生的规模会超过4000人，让人才培养和产业的需求精准的对接，打通从研发到应用的这样一个成果转化的通道，让北京的创新资源呢在副中心落地生根。
1: 新闻广播消息，智能机器人产业加速大会暨加速器开营仪式近日在中关村海淀国际机器人产业园举行，首批入营企业颁发入营证书，机器人评测服务中心、机器人共享加工平台、应用场景示范街区3大共性技术平台启用。机器人评测服务中心主要将针对机器人产业评测服务分散、标准缺失、国产化系统不完善等问题，支持机器人测试，支持企业牵头制定国家级标准，并推进国产自主化机器人操作系统适配。机器人共享加工平台则将针对企业加工能力薄弱、研发效率低、采购成本高、交付周期长等问题，整合加工设备、技术资源和服务能力，为园区内的机器人企业提供核心零部件加工、测试等全流程服务。针对机器人产业缺乏应用场景及应用场景碎片化的问题， 应用场景示范街区将围绕园区真实综合应用场景提供测试场景，加速暴露技术短板并优化产品，缩短研发到商用的周期，促进跨领域协同创新。
0: 据北京日报报道，秋季新学期一批北京高校新校区新项目刷新建设进度条，北京工业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北方工业大学等高校新校区建设如火如荼，北京大学环密医学中心、北京卫生职业学院等即将启用。九月，北京卫生职业学院7000多名师生将在位于通州区火线镇的新校区迎来新学期。学校近日已启动整体搬迁，将教学资源集中整合至新校区。今年卫职院成立智慧康养学院，增设医养照护服务、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两大专业，在新校区配备了全场景智慧康养实训场地和专业设备。卫职院落户通州区后，将与通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共建校医院，为师生和市民提供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服务。将于今年投用的还有位于怀柔科学城的北大怀密医学中心，总建筑规模80多万平方米，涵盖科研楼、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宿舍、能源中心等。建成启用后，北大怀密医学中心将与怀柔科学城现有的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人类器官生理病理模拟装置等大科学装置协同发力，构建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从人才培养到产业孵化的完整创新链，提升我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九月，北京工业大学房山新校区将迎来重大进展，17先期开办区主体结构封顶，总建筑面积约12.59万平方米，包括学生宿舍、教学楼、实验楼、食堂等。北工大表示，新校区将重点建设新兴工科与交叉学科集聚区，对接区域产业需求，建设国家级科研共享平台，致力于培养战略领军人才，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创新成果转化。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新学期即将到来，新一批一年级小豆包将正式入学。教育部明确，小学应重视入学适应教育，用好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组织开展入学适应教育活动。记者采访发现，一些小学正陆续开展充满趣味的特色活动，帮助小豆包适应小学生活。最近，北京市广渠门中学附属花市小学开展了为期2天的新生入学教育，每个班级精心制作了不同图案的展板，并将每名新生的名字贴在图案上。学校表示，希望孩子们在找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刻，形成我是这个班级一员的概念，在校园里找到归属感。为了减少孩子们出入校园的不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远洋小学也打造了满满的仪式感。星星班、芳草班、孔雀班、帆船班，在入学适应活动中，孩子们可以根据喜好选择自己的专属班级，开启小学第一课。白家庄小学各校区的学生以手绘校徽开启认识校园的第一步。朝外校区还让孩子们以闯关集星形式开展趣味实践，了解学校的排球特色文化。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明天为本市中小学开学日，本市交通部门已启动开学日专项保障，重点加强公共交通运力统筹和现场疏导，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平稳有序。开学第一天，同步开通通学公交线路304条，服务学校122所，服务学生1.93万人。明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通勤通学客流叠加，交通运行压力加大。预计早上7:30左右，交通压力迅速上升，8点到8点15分压力最为集中。常规公交方面，全面启用开学季行车时刻表，通过加密发车间隔、延长高峰时间、优化调度措施等举措，提高通学出行服务。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开学季来临，北京各大火车站迎来高校新生报到高峰。8月28号到30号，市重点战区管委会联合海淀团区委、滴滴公司开设大学生免费接驳大巴。 返校学生从北京西站 P2 停车场或北京南站南进站口一层公交站台上车，大巴直达海淀大学城，实现出站即上车，下车即到校的无缝衔接。今年大学生接站还有博物馆展览可看，在西站地下二层地铁东通道，金中都北京都之源主题展览吸引着过往旅客驻足观看，展览将持续到2027年1月29号。截至目前，西站地区已累计服务28所高校，2.5万多名学子顺利抵京。
0: 据北京晚报报道，即日起到9月20号，北京发行集团旗下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四大书城同步开启书香启新城、逐梦新学期、秋季开学季主题活动。此外，即日起到9月13号，北京市新华书店全面开启开学季主题系列活动，旗下全部门店通过主题书展、多元促销、线上便民配送三大板块活动，为学子打造一站式新学期书香阵地。
1: 新闻广播消息，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正在举办，其中的重要活动彩玉数字时尚小镇小镇夜话活动昨天举行。在小镇青年创想时刻环节，三位青年创业者分享实践与成长诉求，为持续赋能创客，活动发布超级种子计划，面向小镇青年达人秀26强选手提供为期1年的深度陪跑孵化服务。校地合作方面，彩玉镇与北京印刷学院新媒体学院、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北方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签约，打通校园与园区壁垒，推动学生创作成果对接市场。未来彩玉数字时尚小镇将持续搭建交流平台，完善产业生态，吸引更多企业与青年人才扎根，释放京南数字时尚产业发展势能。
0: 据北京晚报报道，2026年暑期即将落下帷幕，国内文旅市场交出一份稳健向好的成绩单。记者近日从多家出行和旅游平台了解到，今年暑期北京领跑国内游热门目的地。据航旅纵横发布的2026年暑运出行总结报告，总体来看，暑运民航市场呈现总量增长、结构优化、运行平稳的鲜明特征，国内市场引领增长，出入境市场持续回暖，出行活力进一步增强。今年暑运期间，北京领跑国内游热门目的地，成都、上海、广州、深圳、昆明、重庆、西安、杭州、乌鲁木齐等城市紧随其后。多组数据印证了北京旅游的高热度。在飞猪平台，今年暑期以北京为目的地的旅行预订量超越去年同期，其中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85%。作为暑期热门客源与到达城市，北京的酒店门票及本地玩乐预订持续走高。
1: 北京市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核心目标是到2028年底，让全市80%的社区村、公园和单位达到无蚊害标准。目前市属公园蚊害治理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6: 无蚊害公园是指通过科学治理减少蚊虫密度的公园，是北京市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的内容之一。计划旨在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公园等场所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市属公园搭建物理、科技、生物、药剂多位一体的防控体系，积极推广科技灭蚊手段。17台吞天蛙仿生灭蚊设备今年首次在市属公园试点运行。它是通过光线和二氧化碳引诱，再用高压电击灭杀的原理消灭蚊虫的。在紫竹院公园，一台吞天蛙静静地运行，为周边游客带来没有蚊蝇滋扰的游园环境。
7: 紫竹院水面多，树木也多，环境很好，但是蚊虫有点多，平常逛公园总被咬，今天在行宫这长廊上我们坐了10分钟，一点没被咬。
6: 除了吞天蛙，市属公园也通过常态化病虫害防治工作，多措并举搭建物理、科技、生物、药剂多位一体的防控体系。玉渊潭公园园林绿化正高级工程师侯世兴说，公园水域面积大，花草灌木丰茂，但今年比往年的蚊蝇数量少了很多。
8: 首先是清理公园里的所有的积水地段，另外用生物的方式去治理，比如说蜻蜓呀、水蜢啊这些食蚊的昆虫，还有一些鸟类都会吃它，包括蝙蝠，公园也有。再一个，用一些幼虫灯啊、砧板啊，也会用一些生物药剂防治蚊蝇。
6: 治理蚊虫一直是市属公园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市公园管理中心市属公园管理处处长廖祥流介绍，近几年来，市属公园进一步加大了蚊虫的治理力度。
9: 利用新的科技手段，我们今年就引进了将近20台的吞天蛙，对蚊虫的密度进行监测，清理积水、卫生死角，在降雨之后做好翻盆倒灌的工作，改善树林草地的通风条件。我们每周坚持一次卫生集中清扫，公园水域每年都会释放一批鱼苗，减少水中的蚊虫的幼虫。
6: 多年研究蚊虫治理的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谢军飞说，他们正在开展模仿人体气味释放二氧化碳和灯光引诱等物理方法吸引蚊子的效果试验。
10: 我们还想做驱蚊的，因为蚊子对有些光特定波段它是不喜欢的，在重点的区域就用光把蚊子赶跑，还有适当的调整一下植被结构，因为薄荷呀这些它也是有驱蚊的效果。
6: 谢军飞对北京市无蚊害公园建设提出建议。
10: 我感觉北京市的地方标准啊，很有要求，它没有明确无蚊害公园应该是什么标准，不能说所有的绿地我都做，基础设施没有配套的，后续还得考虑植物配置这一块，尽量低致敏啊，还有加一点驱蚊植物啊，配合常规的清理手段，尽量的环境本身就不产生蚊子。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施行，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国家卫健委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在新版目录施行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优先配备基本药物。国家卫健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表示，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让患者治疗时有更多选择。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以满足不同临床情境下的用药需求。龚向光介绍，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有利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扩大日常配备的药物种类，更好满足公众就近就便看病用药需求。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是此次调整的重点之一。北京儿童医院药学部副主任郭鹏介绍，新版目录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涵盖2种化学药和3种中成药，其中包括用于儿童检查时的镇静催眠药物，用于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药物，另有26种药物在原有成人剂型基础上补充了儿童剂型。新版目录将助力解决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的问题。基本药物目录除了收录诊断治疗用药外，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这也是基本药物目录区别于其他药物目录的重要特点之一。医疗机构可以依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为患者提供更好诊疗。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今天起到9月6号，本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8到20摄氏度，昼夜温差较大，请适时增减衣物，谨防着凉。9月7号天空云量增多，可能出现雷阵雨或阵雨，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
0: 虹桥市场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近日投用，这一点位由虹桥市场与中国银行联合设立，服务大厦内部所有退税商户，并辐射周边连片商业载体，满足境外消费者就近退税需求。
1: 2026年国际蓝联洲际杯门票昨天开启售卖，这项国际蓝联顶级俱乐部篮球赛事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北京国家体育馆打响。本届赛事共有6支来自各大洲的顶尖俱乐部参赛，球迷可以在家门口欣赏世界高水平俱乐部篮球对决。
0: 北京市纪委监委近日公布7月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 当月，本市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5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63人。从查处级别看，七月共查处局级2起，处级39起，科级及以下114起，其中科级及以下占当月查处问题总数的73.5%。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3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1: 大红门路货车逆行，乱象频发，交管部门多措并举整治隐患。
12: 我感觉这种严重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不太可能发生，但是没想到就发生了。
1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早高峰时段，丰台区大红门路上多辆厢式货车公然逆行进入物流场站，把非机动车道挤得满满当当，路过的骑行市民多次被逼停，险些相撞。居民反映，这一乱象从今年4月起持续存在，四环之内为何会出现如此突出的交通违法，背后又有哪些监管盲区？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12: 我呢是非机动车，每天早上都是从那路过很多次，因为他逆行，他都把我逼停了，因为我不停就撞上了，就我感觉非常危险。
13: 每天通勤路过大红门路的刘先生告诉记者，早高峰出行总是要提心吊胆。他说，每到早上8点左右，路口就有多辆厢式货车违规通行，本该右转掉头的车辆直接逆行驶入货场，自己和不少非机动车驾驶人曾多次被逼停。
12: 就是我每天早上大概8点左右的时候路过这个路口，都会有3到4辆，最少也是2辆厢式货车，本来他应该右转之后再掉头回去，结果他就直接不按这个规定车道行驶，直接这样逆行进到他们这个货场内。他逆行占据全部的这个非机动车道，然后占一部分的机动车道。
13: 8月27号，记者在现场看到，确实有大货车逆行的情况，不少非机动车只能被迫快速借到机动车道，安全隐患突出。刘先生还介绍说，这片区域分布着不少物流场站，部分货车还存在遮挡号牌的情况。让他不解的是，四环之内出现如此突出的交通违法行为，竟然长期存在，缺少有效监管。
12: 这个货场，因为我也没进去，大红门路那一片，我猜可能是快递的这么一个转运站之类的，这种每天那儿都有很多这种大中型货车吧，而且他们都没有遮挡号牌。在四环内，我感觉这种严重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在北京不太可能发生，但是没想到就发生了。
13: 这类货车违法乱象为何会出现？记者就此向北京市交管局问询，属地大红门交通大队大队长靳显峰介绍，这些厢式货车多为物流运输车辆，受五环内货车限行政策影响，部分司机为躲避抓拍铤而走险。此前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被严厉查处后，不少司机转而选择在背街小巷集结逆行入场作业。
14: 这些厢式货车呢，都是从事的这个物流运输工作，咱们有规定，你进入五环路以内，6点到23点是禁行的。那么这些车呢，从夜里开始装货，它想早点走的话呢，它就得躲避摄像头。那有的司机就冒险采用遮挡号牌的这种方法。那么这些车被我们严厉打击，这一次就是扣10分。很多货车司机面临着这个驾驶证降档，他们现在选择了背街小巷开始集结 分拣装货之后呢，他到停车场里去做进一步的处理吧，可能是。
13: 在接到群众提供的视频线索之后，交管部门已第一时间锁定了涉事点位，办案人员对视频逐帧研判，成功锁定了多辆涉事货车号牌，并将涉事司机传唤到案进行处置。金先锋表示，
14: 视频里显示有三台这个厢式货车在进行的时段内呢，沿着我们辖区一条窄路叫大红门路北向南逆行进入了一个停车场里头。那么接到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也迅速地采取了追查措施，根据这些视频呢，我们逐帧进行了分析，发现了有两辆货车的号牌，我们迅速锁定了这两台货车，传唤到我们单位之后呢，对他们分别按照这个逆行进入非机动车道以及违反禁令指示标志啊进行了高限处罚。逆行是200块钱扣3分，货车呢闯限行呢是100块钱1分，进入非机动车道呢是罚款100元。两个司机呢，我们进行了现场的批评教育，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个错误。
13: 查处违法车辆只是第一步，为从源头化解问题，交管部门还对涉事货场负责人开展了约谈。
14: 同时呢，我们采取了源头约谈，对这个停车场的场地的负责人呢进行了一个约谈，要求他进入你的这个区域之后呢，要有进出厂的登记，通过这种登记呢，我们可以反向监督检查。
13: 另外，针对被劫小巷巡逻力度弱于主干道的现实情况，金先锋表示，大红门大队将以此为契机，一方面加密该点位巡逻频次，联动属地职能部门开展检查回访，另一方面计划增设技术监控设备，实现远程实时巡查，及时发现处置同类违法行为。
14: 我们对这个被劫小巷这块这个巡逻的密度可能没有主干道那么高，通过这个线索呢，我们也锁定了这个点位，我们通过加密这个巡逻，然后呢联合属地的职能部门对他们进行反馈和检查，最后呢我们也是通过技术设备安装一些摄像头，因为他逆行也是为了躲顺行有一个摄像头啊，能够拍这个货车闯进行的，这样随时呢通过我们手机就能查看，能随时发现这种现象，然后及时的再去治理打击。
13: 大红门路货车逆行的交通乱象能否得到长效治理？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7: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8: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9: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8: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9: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0: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21: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22: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
2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4: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5: 热搜爆了！
24: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5: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26: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27: 顺义新闻，
2: 就在您身边。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您收听摄影新闻，记者曹思龙报道。您好，是摄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吗？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们。电话那头是年近七旬的退役军人叶先生。叶先生的户籍挂靠在摄影某单位集体户，退休后长期居住在浙江省宁波市。他在居住地办理退役军人优待证时，因是集体户，缺少户口本、守页等材料，业务一时陷入僵局。宁波距离北京约1200公里，乘坐高铁需要近7个小时，往返路费1000多元，这对于年近七旬的老人来说意味着不小的奔波。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拨通了摄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服务电话。电话接通后，工作人员李静洲详细了解了叶先生。

0: 困境，他的第一反应是绝不能让一位老兵为一张户口本守夜来回奔波。叶敬周当即在电话里安抚叶先生，您别跑了，我们来想办法。挂断电话，一场跨省寻档行动随即展开，工作人员调出历史业务档案，逐页筛查，逐份比对。数小时后，那份尘封的集体户口本首页终于被找到，它就附在当年叶先生同批次同事的申请材料中。材料找到了，如何送到宁波？工作人员通过全国退役军人服务平台，将这份关键材料发至叶先生居住的退役军人服务站，随后居住地服务站顺利完成全流程审核。李敬周第一时间回电告知叶先生，材料已到位，审核已通过，您放心吧。数据在两地之间瞬间完成了跨越，让叶先生免去了舟车劳顿。叶先生收到优待证那天，他翻来覆去看了很久，随即拨通了顺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电话。我本来以为还要专程回北京跑一趟，没想到你们这么有效率，把我的难题解决了，真的非常感谢你们。这样的跨省帮办在顺义区并不少。自2022年优待证集中办理工作启动以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已累计为辖区老兵办理30765张优待证。在此过程中，帮办代办、融缺受理等便民举措持续推出，已为269名异地居住的顺义籍老兵解决了身份核实、异地办证等实际难题。在269这一数字的背后，有很多像叶先生一样的老兵。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档案室里，那些被妥善保管的集体户口守页、入伍证明、立功证书，不仅是材料，更是一份随时准备跨越山海奔赴退役军人身边的承诺。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二级调研员刘月红表示，我们始终坚持让退役军人满意的目标，把每一位老兵的急难筹盼都当作头等大事。未来我们将继续优化帮办代办、融缺受理等机制，用心用情用力把服务做细做实，切实打通退役军人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无论身在何处的退役军人都能感受到来自顺义的尊崇与温暖。记者曹思龙报道。路通百业兴，道顺民心畅。记者从顺义公路分局获悉，顺义区2026年乡村公路建设工程已完成各项前期筹备工作，于近日开工建设。本次工程涉及后沙峪镇、天竺镇、杨镇、大孙各庄镇、仁和镇、马坡镇、南法信镇、张镇、李随镇等14个镇，共59条道路，总里程约50公里，内容涵盖路基、路面、涵洞、交通标志、标线等。道路主体工程同步对高丽营镇、龙湾屯镇等10个镇实施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更新完善标志、标线、护栏等交通安全设施。全部工程预计于12月底完工。在开工筹备阶段，顺义公路分局主动对接各镇政府，协调各村配合工程实施，坚持一路一方案精准施策，结合各条公路的实际情况，制定安全文明施工方案。同时，顺义公路分局已对沿线村民及商户开展入户宣传，规范设置施工及绕行标识，确保市民出行安全有序。作为连续多年推进的民生工程，顺义区乡村公路建设成效显著。目前区内共有1305条乡村公路，总里程达1818公里，其中有47条公路荣获市级美丽乡村路称号，10条公路荣获市级最美乡村路称号。顺义区先后荣获北京市四好农村路示范区、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区称号。2026年乡村公路建设工程将为顺义区乡村路网提质升级，一条条崭新平整的道路将铺展成网，为顺义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记者鲍雨涵报道。龙湾屯镇机械轰鸣，人影忙碌，乡村振兴的乐章正铿锵奏响。作为北京市第三批百千工程示范片区，龙湾屯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创建一期项目已全线进场，集中开工。57.02平方公里的版图上，一条红绿融合的发展轴徐徐铺展。一期18个子项目覆盖全镇13个行政村，从产业园区到村容风貌，从基础设施到休闲空间，龙湾屯正在变样。 龙湾屯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按照1235的整体空间格局创建，一条发展轴即自北向南沿木孙路、龙影路、昌津路组成的红绿产业融合发展轴带，两个核心村即打造焦庄户村、红色文化核心村和柳庄户村都市田园核心村，三个重点产业即红色文旅产业、特色休闲农业产业和运动康养新型产业，五个风貌组团即红色文化风貌、都市田园风貌、艺术创意风貌、特色城镇风貌、浅山生态风貌。走进柳庄户村，施工现场一片繁忙，各种机械配合工人同步开展场地平整、点位放线等作业，各项工程有序推进。作为示范片区的核心村之一，柳庄户村正加快推进有机绿洲元气公社项目，项目为提升村委会南侧广场，面积约10000平方米，设计露天剧场、柳庄户夜市、零下营地与荧光夜跑活动互补，多元消费场景点亮乡村夜晚时光，打造以有机加乡创为主题的商业步行街，全长约400米，集有机创意食品售卖、有机主题展览、多元休闲体验于一体。柳庄户村村口正在建设的龙湾制造产业融合综合体项目也在稳步施工，建成后将结合本土农产品展销、文化展示等功能，进一步完善乡村产业业态。红色文化核心村焦庄户村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星火好物市集正在建设，市集紧邻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采用可移动集装箱和农贸摊位组合的形式，集美食、购物、体验、展示于一体，配套停车场同步施工，盘活闲置公共空间，未来这里既是游客感受红色文化的窗口，也是村民增收的新空间。除了两大核心村的产业项目，示范片区的人居环境提升工程也全面展开，在张中务村约660平方米的村东绿地正在整治提升，未来将变身休闲小广场，东侧新增停车位，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片区各村同步开展精细化环境整治，道路更平整，空间更敞亮，环境更宜居，龙湾屯镇的乡村正在悄悄变美，红运在延续，绿意在生长，如今的龙湾屯每一天都有新变化。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电信网络诈骗从人们日常的疏忽之处入手，利用人们的迫切需求和各类心理，设计花样繁多的骗局，掏空大家的钱袋子。在此，我们提示市民朋友提高警惕，增强识骗防诈能力。据统计，2023年我国电信网络诈骗受害者的平均年龄为37岁，18岁至40岁的占比达62.1%，41岁至65岁的占比为33.1%。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贷款、虚假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网络婚恋交友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十类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发案量占比近88.4%。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是发案量最大、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是个案损失金额最大，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发案量明显上升，已居第三位。刷单返利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招聘网站上找网络兼职工作时，添加了客服微信，对方发给他一个链接，要求点击链接做任务领红包。 随后对方又推荐张某做充值返利任务。张某向对方提供的账号

0: 转账四笔钱款后，均没有收到返利。对方以张某积分不够为由，继续让其转账。张某随发现被骗，被骗金额共计30000余元。警方提示，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以招募兼职刷单、网络诱导刷单等复合型诈骗居多。诈骗分子在骗取受害人信任后，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诱骗受害人做任务，再以连单、卡单等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转账。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王某在某社交平台上关注了一个经常发布股票分析的博主，不久后博主主动帮其分析股票走势并盈利，对方把王某拉入了群聊，群里经常分析股票走势。3个月后，群主以带大家赚钱为由，诱导王某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并进行充值。王某充值3笔钱款，公众号上显示盈利，但金额无法提现，被骗金额共计19万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渠道吸引目标人群加入内部投资群聊，听取投资专家、导师、直播课等，进而获取受害人信任，随后打着有内幕消息、掌握漏洞、回报丰富的幌子，诱导受害人在特定虚假网站、APP 进行小额投资获利，进一步诱导其不断加大投入。当受害人提现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困难，诈骗分子会让其继续追加投资，直至充值钱款全部被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一部手机，付款时显示交易失败，对方让其通过微信先付3000元定金，随后发货。张某交完定金后，对方迟迟没有发货，当要求退款时，对方让其缴纳手续费。张某反复交了几次手续费，对方仍没有退款，被骗金额共计5000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平台或其他网站发布低价打折、海外代购、零元购物等虚假广告，以及提供代写论文、私家侦探、跟踪定位等特殊服务的广告。在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诈骗分子便诱导其通过微信、QQ 或其他社交软件添加为好友，进而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更方便为由，要求私下转账。受害人付款后，诈骗分子再以缴纳关税、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为由，诱骗其继续转账汇款，最后将其拉黑。市民需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遭遇网络电信诈骗，您应该这样做。准确记录骗子的账号、账户姓名，保存好相关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尽快拨打110或到最近的公安机关报案，及时准确将骗子的账号和账户姓名提供给民警，由公安机关进行紧急止付。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意，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

0: 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1: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

0: 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其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3: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2步就过去了。
14: 你看旁边 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4: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1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 鞋管网格2合1，
17: 脚步丈量百家心，
18: 议事厅里解难题，
2: 积分板上天心星。
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4: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5: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4: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9: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0: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21: 亲民呐，
20: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21: 情怀呀。
20: 得嘞，咱走着。
2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3: 书接前文，与同林西说这怎么回事？难道说我也要玩？这和尚要叫第二声的时候，贼人的身后一阵大乱，从外边闯进一个人来。您可听清楚了，司徒朗领着5、60号上雍亲王府来找茬，来会同林，都在这个院里头呢。贼人呢站的是北边，雍亲王一伙站到南边，所以外边要来人必须先通过这帮贼队，所以贼队后边一阵大乱。他们往左右一闪，就见外头撒脚如飞跑进一个人。谁呀？统领一看，哈哈，正是失踪多日的病太岁张芳。一瞅张芳晃着大夹扁头，迈着罗圈腿是洋洋得意呀、啊， 各位闪着闪着，激光激光，碰着就死，挨着就亡，躲开躲开。